0: 维护佢嘅国家，对待加沙救援船队人员嘅手法，声称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羞辱佢哋之前，呢一批人员一直系被审慎对待。世界宣明会澳洲分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当地嘅儿童正处于极度危险嘅处境。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的疫情由本迪布招型病毒株引起，现在仍然未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的方法。世界宣明会澳洲分会人道及紧急事务主管汤马斯说，该机构已经加强紧急应对的行动。
1: The thing that really worries me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children. We're talking about kids.
0: 汤马斯表示，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儿童的情况。好多儿童本身已经营养不良、流离失所，甚至同家人分离。如今仲要面对一种没有有效疫苗的病毒在他们栖身的地方迅速扩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并没有实质的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他们正在解放古巴。而据报，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鲁比奥昨日回应消息的时候强调，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国的首选，又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已经同古巴政府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夏湾拿，美国国务院同古巴方面亦都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不过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并且说如果美国的安全面临威胁，总统特朗普仍然有权采取有关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会加强在北部边境的防御能力，来到回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前举行为期三日的联合军演。演习已经结束，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作为演习的安排，他们已经向白俄罗斯境内运送核弹药。而泽连斯基回应的时候说，乌克兰正采取预防措施来到应对俄罗斯可能会透过白俄罗斯边境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I expect Ukrain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be as active.
0: 泽连斯基话，佢仍然希望尽可能积极主动寻求用外交处理白俄嘅问题。不过乌克兰亦都需要加强施压，同埋同伙伴国加强协调。佢又话，乌克兰正不断面对同类嘅威胁，已经非常唔耐烦。佢又认为俄罗斯可能喺某个时间点会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佢再次声明，敌军将要为这些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香港佐敦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了一死四伤，超过300人要疏散。消防暂时认为火灾无可疑，不过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队伍在当地时间昨晚11点之前接报，指佐敦的民院楼后座13楼有一个单位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用了大概一小时将火救熄。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表示，6米乘8米的涉事单位被分间成9个劏房，起火的劏房是在最入面的位置，里面发现死者，并且在单位里面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在现场治理之后被送到广华医院，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曹广慈亦都指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棚网，不过他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警钟在火警初期已经响起，案件交由警方继续调查。中国广东部分地区受到特大的暴雨影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全省累计已经有超过16000群众要从危险区域移走。 当地的气象部门监测到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因为受西南季风影响，过去两日都普遍出现暴雨和强烈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方更加出现极端的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起降雨会明显减弱，气温升高。不过当局仍然提醒居民要注意防御暴雨和所引发的次生灾害。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睇翻本地嘅消息。投资银行 Morgan Stanley 嘅分析师预测，澳洲楼价可能会下跌半成至一成。分析师指，若情况属实，将会系过去40年嚟其中一次最大规模嘅楼市调整。在储备银行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全国楼价升幅原本已经开始放缓，雪梨和墨尔本更加出现明显的下跌。分析师认为，如果联邦预算案落实调整负扣税和资本增值税优惠，楼价跌幅甚至可能会扩大至一成。一个新纳税组织向法庭申请临时豁免被列为非法仇恨团体，最高法院推迟到下个月审理。在发生邦迪海滩恐袭之后，白澳组织原本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网络，被当局引用新通过的反仇恨言论法列为被禁的仇恨团体。国家社会主义网络在法案通过之后宣布解散，再以白澳的名称重新出现。组织领袖蔡维尔提出申诉，试图推翻反仇恨言论法，并且申请临时豁免，避免当局引用这项法例将他拘捕。法院将会在6月初对豁免申请作出裁决，审理推翻反仇恨法的申诉就排期在9月初进行。代表多发性硬化症，英文简称 MS 患者的团体呼吁联邦政府以节省开支为由改革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之后，应该令到制度更容易给患者使用。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自身免疫系统会攻击脑部细胞。澳洲多发性硬化症协会最新调查显示，在超过900名受访者里面，只是有 68% 能够使用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服务。部分患者更加指服务中遇到的职员和评估人员对病情是缺乏理解。协会行政总裁格陵兰表示，虽然机构欢迎联邦政府推动改革，不过希望政府能够同时改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令到更人性化。
3: We're very keen to work with government. I think the minister has very good intentions.
0: 格陵兰指出，他们很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理解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目前面对庞大的压力，不过期望双方能够共同制定方案，确保制度可以持续运作的同时，令到这个计划能够实际照顾多发性硬化症和其他类似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需要。据报，再有一批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澳籍妇女和儿童离开了叙利亚。有传媒报道指，这一批人士当地时间昨日下午离开罗杰难民营，相信正在前往首都大马士革，预料就会乘飞机飞返澳洲。今个月初，四名女子和九名儿童在大马士革逗留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分别飞抵雪梨和墨尔本。他们抵达的时候，其中三名女子被澳洲边防队伍拘捕，两人被控涉及奴役的罪名，另外一人被控参与恐怖组织和前往被列为战争地区。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足球方面，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在欧联杯总决赛以3-0击败了德国的弗赖堡，事隔44年之后再次捧走这一项欧洲关键赛事的奖杯。亚士东维拉的中场球员罗杰斯在总决赛为球队射入奠定胜局的第三球，并且贡献了一次助攻，荣膺今届欧联杯赛季最佳球员。同时有几万名球迷亦都聚首在白明汉参加欢迎球队凯旋回国的游行，分享球员举杯的喜悦。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40点，上升了123点，总成交有69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0285点，上升了27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386点，下跌了264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77点，下跌了8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50，对港元是5.6017，对人民币4.864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下昼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3度。珀斯阳光普照，19度。亚德雷德逐渐密云，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记住留意佢10:30嘅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继续会为大家送上大众论坛啦，同大家睇睇咧政府嘅税改方案咧，亦都承诺啊会将70%嘅呢个移民签证配额啦留俾技术移民，而重点咧亦都会关注啦即系啲境内嘅申请人啊，咁究竟呢个情况对边类嘅人士最有利咧？咁又系咪咧即系有助舒缓咧我哋目前咧喺住房供应啦同埋基建方面不足嘅呢啲压力咧？今集大众论坛我哋都想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亦都请到江明阳律师咧上嚟分析一下，究竟即系佢哋业界又点睇嘅噃？
1: 系啦，咁我哋而家亦都听听广告客户信息先，翻嚟咧盈环首期咧就会同大家咧睇下近年咧喺加拿大同埋美国都爆红嘅99校车，咁最近喺澳洲咧都出现咗类似嘅服务啊，咁究竟受唔受欢迎咧吓？
2: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NITV 节目 The Point 以全新的角度理解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所面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事宜，随时登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5: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来到第二小时由盈环首期同大家见面。各位好，我是梁剑刚。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梁刚，我知道你都有养狗仔啦。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用一些即是要出街的时候可能或者你要被人哋臭的时候呢，即是会用一种叫做99校车帮你的呢？
0: 我在网上真的见过，好像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这些服务的。不过呢我就暂时呢就未有兴趣，因为呢我两只狗狗呢就主要呢就好难去掌控，因为怕如果即係冇实际咁样拉住佢哋呢，佢哋走咗去呢就未必会返返嚟。
1: 咁不过呢我諗呢啲校车可能都会有好似以前呢我哋细个搭校巴咁，可能都有啲保姆呢看住佢哋嘅。咁大家即係如果想知道详情呢，不如就听听呢今集啊蔡尔文呢喺盈环首期呢同大家睇下呢啲99校车呢点解咧会喺全球爆红嘅消息啦。
12: 如果有一日你朝头早翻工嘅时候，见到一架校巴喺门外面，车门打开之后，并唔系一班小朋友咧排队上校巴，而系一只又一只嘅狗仔自动上车，再安静翻去自己个位度，你又会点睇呢？近来咧喺加拿大同美国啦，唔少嘅99校车嘅影片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都几红噶。喺画面里面咧见到司机咧逐家逐户去接狗狗上车，再送佢哋去狗仔日托中心，又会去下户外嘅农场，仲会去一啲私人嘅狗公园活动。 因为呢啲狗仔呢坐得好整齐㗎，甚至呢好似学生咁样呢望下窗外面，咁呢就吸引咗好多网民去睇啦。不过呢都要讲清楚一点啦，呢一啲呢就唔系当地政府呢提供嘅公共服务嚟嘅，亦都唔系所有当地嘅狗主呢都会用呢一啲服务。呢一啲服务主要系一啲私人嘅宠物日托公司营运，属于呢近来呢都发展得几快嘅宠物护理产业。有一啲例子啦，美国一间公司啦，经常喺社交媒体上面发布影片，内容咧就系司机逐只狗仔接上车，再带佢哋去户外活动。呢啲影片咧累积数以千万计嘅观看率，而加拿大咧都有类似嘅服务，包括咧提供一啲户外活动同埋接送狗仔嘅日托。其实狗狗校车之所以出现，真正反映嘅可能都系现代人同埋宠物之间嘅关系嘅改变啦。以前好多人养狗啦，目的都系睇住门口啦、打猎或者系工作。但系今日啦，唔少城市嘅家庭啦，狗仔已经系真正嘅家庭成员嚟噶啦。好多主人啦会同狗仔庆祝生日、买衫，仲会安排一啲社交活动。加拿大嘅动物健康研究所估计，加拿大而家有超过700万只狗仔，而澳洲嘅宠物比例就更高啦。根据一啲调查，澳洲大约有70%嘅家庭都有养宠物㗎，而狗仔仍然是最普遍嘅宠物之一。不过同时间都市嘅生活亦都改变緊，好多家庭已经是双职家庭嚟㗎啦。主人日头要返工，狗仔可能独留喺家中是十几个钟头㗎。对一啲高活动量嘅狗种嚟讲，例如是边境牧羊犬、哈士奇、拉布拉多犬嚟讲，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和刺激，可能会出现焦虑、乱吠乱叫、咬家具，甚至一些破坏的行为。于是狗仔日托就开始变成一种新的市场了。在主人上班之前，狗仔就被接走，日间有专人带他们去玩、散步、社交，傍晚就带他们回家。某程度上真的好像小朋友去 daycare 那样。澳洲咧都有类似咁嘅服务噶，例如有一啲农场式嘅狗仔日托，会安排小巴咧去接狗狗去郊区嘅农场活动，亦都有部分日托公司会提供接送服务，带狗仔去户外嘅场地放电。所以狗狗校车成个概念咧，其实已经开始成为各地宠物产业嘅部分，而背后咧个市场都唔细噶。根据一啲市场公司嘅研究，全球宠物日托同埋住宿市场咧近年都系持续增长，尤其喺疫情之后，好多人喺封城嘅时候养宠物，但系疫情结束之后，唔少主人都要翻翻去办公室，而宠物嘅分离焦虑问题就开始增加啦。部分主人咧就会选择日托服务，希望减少狗狗长时间独处。不过呢一类服务咧都有一啲争议噶，第一就系安全问题啦。咁多隻狗仔喺同一架车上面集体活动，都要考虑到狗狗嘅性格、体型同攻击性。第二咧就系价钱嘅问题啦。呢一类服务咧系唔平噶，部分高端嘅狗仔日托咧加上接送服务，一星期嘅花费咧可能都相当高噶。狗狗搭校车去 daycare 参加社交活动，听起嚟越嚟越似人类小朋友嘅生活模式。有人认为咧，咁样系代表人同埋动物之间嘅关系更加亲密，但系亦都有人质疑，狗仔需要嘅系唔系真系要呢啲仪式感咧？点都好，呢一类影片咧喺网上面咧，真系令到唔少网民觉得几疗愈噶。咁你又点睇呢一啲狗狗校车呢？
0: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蔡依文啊，同大家介绍咧呢一只嘅狗狗校车咧，点样响各地爆红嘅消息啊！
1: 嗯，咁啊，唔知咧，即系啲狗狗校车会唔会车佢哋去食嘢噶啦？
0: 唔敢落嚟俾嘢佢食噶，我谂都可能系啊。
1: 嗯，咁不过咧，跟住落嚟咧，呢个好主意介绍嘅呢个嘅料理咧，我都几有兴趣去学嘅。
0: 嗯，咁啊，应该就唔系食狗肉啊嘛，应该系食翻啲人可以食到嘅嘢。
1: 狗肉就唔敢食犯法噶，喺呢度食狗肉我谂。
0: 就系咯，就系可以食下咧猪肉啦。
1: 系，咁啊，所以咧今日咧阿蔡依文亦都会咧同大家咧。就是介绍啦，同阿 Ann 一起介绍啦一个泰式嘅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其实都几经典嘅，因为我喺呢边嘅泰国餐厅咧，其实都经常见到呢道菜嘅。如果喺屋企整到，应该都几好。
0: 如果要整得好咧，就要听听佢哋有啲咩好技巧教俾大家啦。
13: 咁咧，唔
12: 少人咧都中意咧去下日本啦。咁啊，上几集阿 Ann 都介绍咗我哋一啲日式嘅美食啦。咁啊，其实咧唔少人咧都中意去下泰国嘅。今集咧阿 Ann 就介绍我哋一款泰式沙律。
13: 是啊，今天我要教大家做的呢就是泰式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咁啊，结合了两个元素啦，有我们中式的脆皮烧肉猪腩仔，咁另外就是一个泰式清新的沙律啦。咁吃下去呢就会外脆内嫩，再加埋呢个酸酸辣辣的开胃酱汁呢，真係饭都可以吃几碗。
12: 今次呢我们是不是都自己买五花腩返嚟做呢？
13: 是啊，今次呢我们就会教大家整这个猪腩仔啦。咁啊，用一个五花腩大约你买一公斤左右就得㗎啦。咁另外呢我们会有盐啊、糖啊、五香粉去腌肉。咁啊，沙律嗰个部分呢我们又会用到一啲红洋葱、紫洋葱啦、啊、咁啊、番茄仔啊、青葱、咁啊、薄荷叶、盐西，咁啊有一个泰式嘅风味啦。最后就系酱汁嘅灵魂，就系、是、鱼露、青柠汁、糖、蒜蓉同埋辣椒啦。
12: 嗯，咁啊，材料咧都系即系非常之简单啦。我相信咧，即系要花啲心机就系整呢一个猪腩仔咯。
13: 系啊，咁我讲一讲点样处理我哋嘅猪腩仔啦。咁啊，首先买咗个五花腩翻嚟咧，咁就用即系表面嘅皮咧，就尽量要抹干净。咁如果你见到有毛嘅话咧，你可以如果屋企咧有整 cream brulee 嗰啲火枪咧，咁你可以烧一烧佢，咁啊刮一刮甩晒。如果冇咧，咁你就可能真系要掹一掹佢啦。咁啊最紧要整干净啦，之后我哋摆喺滚水嗰度，一个滚水度，飞一飞水，大约咧就系15分钟到嘅。咁我煮到佢六七成熟，咁之后咧我哋就要风干噶啦。所以咧我哋要用厨房纸将佢抹干啦。咁啊屋企咧。最好就有一个针插咧，去将嗰个皮咧去插窿嘅。咁如果你话你冇咧，牙签得唔得咧？得，你要一手揸住一扎牙签咧去插。咁呢个目的系咩咧？咁如果你将嗰个窿，嗰个猪皮咧插多啲窿咧，佢之后咧喺焗嘅过程啦，或者系你煮嘅过程啦，佢会将嗰个皮咧会爆得更加脆嘅。咁越插得密咧，嗰个皮咧就会系越更加脆咯。
12: 嗱，咁啊个五花腩咧，吉咗呢一啲窿窿之后咧，咁我哋系咪都可以腌啦？
13: 系啊，咁我哋就会将佢搽翻呢个绍酒啦，将盐、糖同埋五香粉咧就搽喺肉嘅表面同埋侧面。咁记住，千祈唔好将个腌料咧搽喺猪皮度。咁啊。咁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将佢风干啦。我哋会用一个石子呢整一个兜兜，即係好似一个长方形嘅兜啦。跟住然后猪皮呢就将佢外露。咁肉嗰啲位呢你都包返住佢。因为我哋想佢喺个雪柜嗰度风干。风干嘅用意呢都係令到佢嗰个猪皮呢抽干塊水分。之后呢气炸或者係你摆喺焗炉啊，亦都係帮佢爆得更加香脆咯。
12: 嗯，头先阿 Ann 提到咧，猪皮上面千祈唔好搽腌料，点解咧？
13: 因为咧，如果你搽腌料啦，佢煮嘅时好容易弄，因为我哋嘅腌料咧都会有糖噶嘛，咁所以咧你喺高温嘅时候咧，佢就会弄咗咯。
12: 嗯，所以大家留意啦，搽腌料咧，净系搽啲肉好啦，猪皮咧就唔使搽啦。好啦，咁啊喺雪柜咧雪过夜啦，至少咁啊第二日咧攞出嚟就可以焗咯。
13: 咁第二日攞翻出嚟咧，我哋摆喺室温20分钟啦。咁你会开始见到咧有浸水咧喺个猪皮上面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会抹干个表面，然后咧就再将嗰个针插咧插多次嘅猪皮，然后再将佢撒少少。我通常会落少少油，再摆一啲粗盐喺上面，亦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5分鐘到，咁你見到開始有少少爆啊，金黃香脆啊，咁已經係 OK 嘅啦。咁我哋可以攞出嚟攤凍，咁之後切成一個適合嘅形狀去撈我哋嘅沙律。
2: 咁我哋呢一个沙律嘅主角呢，猪腩仔就准备好啦，攞到出嚟呢，摊冻咗之后呢，就我相信切嘅时候呢都会听到呢非常之香脆嘅猪皮嘅声啊。好啦，咁呢个沙律当然仲有一个汁料啦，个汁料要点样整呢？
1: 咁个汁料呢，咁如果你话食得辣嘅话呢，你可以落多几隻红辣椒仔嘅，咁我哋将佢切碎，咁蒜蓉呢亦都系将佢切碎啦，咁基本上就系将鱼露啦、青柠汁啦、糖、蒜蓉、辣椒仔捞埋佢，咁啊自己嗰个酸度、咸度咧都可以调教嘅甜度。咁我会整得话比较重手少少啦个味，因为呢个始终都系一个好猪腩仔都系一个比较腻啲嘅。咁我自己可能青柠汁咧都会落多少少咯。
2: 即系呢一个调制呢个酱汁嘅时候咧，就睇翻自己需要咧，即系平衡翻酸啦、咸啦同埋甜嘅呢个味道。好啦，一开始咧，仲有准备咗一啲沙律嘅菜嘅，咁啊啲菜系咪就咁拌入去就可以啦？
1: 系啦，咁我哋有呢一个紫洋葱啦，将佢切丝啦，跟然后番茄仔我哋将佢切一半，然后青葱咧都系将佢切丝，咁薄荷叶嗰啲咧我哋就会将佢摘嘅，咁如果你话你想将佢搣碎都冇问题嘅，咁我就通常咁摘落去嘅啫，咁加埋呢个一半嘅酱汁啦，之后我哋头先嗰个猪腩仔咧，咁切碎咗一嚿嚿咧，亦都可以将佢摆埋落去捞一捞匀。咁啊，千祈唔好话搞得太耐啦，因为你都想嗰个猪皮咧保持呢一个松脆嘅。
2: 咁啊，相信咧，即系捞匀咗呢一个沙律嘅一啲蔬菜，再加咗呢一个烧腩仔之后咧，可能上面咧再加少少花生碎啊，咁啊，应该咧已经系非常之好食啦。一出炉咧，一放上台，应该大家咧都急不及待咧会咧一夹几嚿嚟食。咁啊，大家咧喺屋企咧都可以试下咧整呢一个泰式嘅脆皮烧腩仔沙律。咁我相信咧，其实咧唔落沙律啊，就咁食呢一个烧腩仔咧，都可以食几碗饭啊。咁大家咧都可以试下啦。
3: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几百名活跃人士，包括澳洲人在内，日前被以色列当局拘留之后，而家已经获释。而以色列驻澳大使坚持呢一批人员一直系被审慎对待。世界宣明会澳洲分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当地的儿童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处境，该机构已经加强紧急应对的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并且说如果美国安全面临威胁，总统特朗普仍然有权采取行动。投资银行 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预测，本地楼价可能下跌半成至一成，如果情况属实，就会是过去40年来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楼市调整。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
4: 系嚟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而家我哋又不如咧就先去广告客户嘅信息先啦，转头翻嚟咧，亦都会进入大众论坛嘅环节啊，同大家睇睇啦。咁政府咧就承诺啊，会将70%嘅移民配额咧留俾技术移民，亦都会咧重点系关注境内嘅申请人啊。咁究竟呢个情况咧，对于边啲申请人嚟讲系最有利咧？咁而即系唔知大家又觉得咧，而家政府呢个嘅新安排咧，咁啊会唔会咧即系可以？舒缓到咧本地一啲嘅即系房屋供应啊，甚至系基建不足嘅等等呢啲嘅压力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阵间可以喺节目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分享下噶。电话13007993323，亦都可以咧透过我哋嘅呢个短信啊04487993323咧留言发表你哋嘅意见。咁啊，阵间咧亦都会请嚟咧江明阳律师咧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噶。
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0: sbs.com.au/learnenglish.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广东话节目， 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 和我们谈谈吧， 记得like我们 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SBS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时间来到大众论坛的环节。各位好，我是梁艳光。大家可能有留意本台的新闻，都看到就是联邦政府现在正是在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公布了有关移民政策的一些新改革，就将会全面收紧海外的申请，并且就说会将七成的移民配额就是留给这个技术移民和境内申请者，亦都全面
5: 政府会推动这个计分制改革和吸纳一些更加年轻、更高学历的技术人才。政府亦都会在2026至2027年这个预算案的当中，亦都公布了措施，包括会将每年18万5000个永久移民配额，在大致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但就会将当中配额的七成，即是高达接近13万个配额，实际应该就是12万9000多个，就是会预先预留给一些在澳洲境内的申请人。亦都承诺只有一些更年轻和学历更高的技术水平更高的签证人，未来才会在一套新的计分制度之下，特为二出。其实现在政策出现这个大转向，再加上我们亦都见到澳洲的人口结构似乎亦都出现了不少的变化。究竟这个政府新的制度会对澳洲的未来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尤其是会不会令到我们的就业市场可能都会有几大程度的不同，或者一些冲击。所以今集大众论坛，我们都请到和睦移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江明阳，江律师跟大家谈谈这一份的新改革。我
0: 呢个住屋嘅压力啦，又或者基建不足嘅压力咧得以舒缓咧，定系还是咧大家觉得应该要即系再减少呢个嘅移民嘅数字先至系一个实际嘅做法咧？咁啊，而嚟紧咧，即系如果呢一啲嘅移民嘅改变嘅话咧，唔知又会唔会影响到大家咧？日后对于政府嗰个嘅睇法，甚至咧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咧嗰个选票嘅呢个嘅情况，亦都可以咧同我哋倾下噶。电话13007993323，又或者咧用短信啊04487993323分享你嘅意见。不过咧同大家一路倾咧，咁亦都先欢迎阿江律师先啦。江律师你好，
5: 你好 ，Ivan 你好。
0: 嗱，我哋头先都即系一路都讲紧呢一个新嘅改革啦。其实就你哋所知咧，咁啊而家咧即系当局呢啲嘅新安排咧，其实系一个大浪啊，定系还是即系响业界已经清楚究竟佢哋未来嗰个嘅实际个政策会点样去安排嘅咧？
5: 其实都业界入边都几清楚噶啦，因为而家佢个。這個都不算是一個大的改變，即是我們都覺得說它的確認性都比較高，因為工黨政府上台之後呢，它第一屆的任期呢，它就出了一份叫做移民戰略的文件，它那時定了一個十年期的一個移民戰略，那這個它都是執行它這個移民戰略的情況，所以 都在個預計範圍入面嘅，都比較 standard 嘅感覺上。
0: 係嗱，今次佢哋最大嘅呢一個嘅講法就係話咧，會將七成嘅呢個移民配額啦，咁實際就係應該係喺185,000個裏邊咧，大概有129,590個咧，即係會優先咧就分俾一啲境內嘅申請人嘅。咁啊，可能咧大家都會估啦，呢個咧係咪一個方法咧，去舒緩我哋而家即係喺坊間不斷咁樣去擔心緊有呢一個住房供應不足嘅壓力？其實你哋業界又點？你认为今次这个的改变那个最大的目的会不会都是有这些成分
5: 呢？又不一定，因为他移民入面呢，他将大概差不多七成的配额掉回去给澳洲本地的申请人，其实这个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澳洲境内的技术移民呢，因为他迟迟等不到国家邀请他申请签证呢，或者迟迟等不到配额呢，就灰心意冷就走了。咁而呢啲人呢，咁全部都係尽管佢係自己俾学费啦，但係无论点都好，都係喺澳洲有澳洲嘅学历啦，有澳洲嘅需要嘅技术啦，同埋有澳洲嘅工作经验。咁呢一班嘅技术移民呢，佢只要俾簽證佢咧，大部分都會堅持喺澳洲度留低，而繼續去貢獻社會嘅。咁所以佢俾70%，即係俾 70% 俾翻喺澳洲境內嘅申請人都比較有道理，因為而家目前境內境外嘅永久居民簽證啦，佢個積壓情況都好嚴重嘅，咁起碼都要交咗上去都要等18個月先落到嚟。咁呢個其實就好冇道理嘅。咁而佢呢個嘅話，就令到本地嘅高技術人士啦，即係可以做到技術移民嘅人咧，就更加快去攞到永久居留咧。其實呢個都喺我角度都比較 make sense 嘅。
0: 係，咁即係話其實某程度上，今次你哋業界對於呢一個嘅新安排嗰個嘅取態都係正面嘅咯。
5: 其實就基本上冇乜去到一個好大嘅討論喺業界入邊，因為始終大家見到都唔係一個革命性嘅改變。而是一個政策或者戰略上一個延伸，而是話佢有一啲細位佢 fine tune 一下，呢度改啲啲，嗰度改啲啲，但係佢唔係屬於一個巨型巨大一個改革。佢甚至入面即係喺配額入面啦，佢個配額亦都冇話大規模減少，咁所以呢樣嘢都係 OK 嘅。我覺得業界為止啦，對於呢一份嘅預算案咧，都係持忠誠嘅態度嘅。
0: 係，但係其實而家譬如響即係雖然你話嗰個主要嘅目的啦，可能就係清理呢個積壓緊嘅一啲申請個案啦，咁就未必係真係想係去解決呢一個嘅或者叫舒緩咧呢一個響目前我哋面對緊啦，即係樓宇啊或者基建供應不足嘅問題嘅。咁但係你又覺得呢一方面其實如果而家真係有呢個咁嘅微調啦，係咪都可以起到呢個作用？就因為始終就唔會再有咁大量嘅即係一啲移民咧就重新申請入境，或者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先來了澳洲先，那這個是不是都是某程度上有望可以幫助到即是可能減少了即是那個實際在本地的人口呢？
5: 不一定，因為呢因為我們這個移民配額呢就是只是給永久居留簽證而已，那他臨時簽證呢就沒有配額的，那而好多時話，好似我哋呢邊嘅住屋問題啦，有我哋有 housing crisis 啦。咁我哋內政部咧，即係同埋今次財長佢入邊預算都撥咗一個特別嘅款項， 就專門咧就俾職業評估機構啦，去加快或者去優化佢哋嘅職業評估嘅速度同埋佢個認證嘅個境外資歷認證嘅問題。因為而家目前我哋澳洲係好缺一啲相關嘅建築工人或者樓宇工人，而呢啲人嘅話，如果喺境外，假設我哋喺香港過嚟，或者話喺中國大陸過嚟，咁佢要經過一個好漫長嘅一個認證過程，六個月、九個月，同埋都好麻煩嘅。咁而家因為呢個咁長嘅認證過程咧，咁就變成遠水救唔到近火，嗰啲甚至過嚟申請個臨時簽證咧，都要搞成年嘅。咁但係而家財長佢呢個預算案入面咧，佢特登針對咗增加呢個技術工人嘅供應問題。咁而呢個技術工人供應問題就唔會反映咗喺永久居留嘅配額入面，而係喺將個境外嘅藍領建築工人相關嘅職業認證嘅流程咧，就令到佢更加便利。咁呢個亦都係喺財政預算案入面咧，亦都有溝通過呢樣嘢。咁佢係為期四年嘅一個方向嚟。
0: 嗯，咁即係話其實即係照你咁講嘅話，其實即係可能係即係會反而就有機會吸引到，譬如可能有啲嘅技術移民。或者佢哋有本身有技術或者適合呢一個技術嘅呢一個嘅清單嘅人士，咁佢哋可能會先過嚟先，咁呢個都有一個可能出現嘅情況嚟㗎喎。
5: 係嘅，係嘅，其實澳洲咧而家因為工黨政府上台之後咧，咁佢有啲唔同嘅，即係佢政策已經係同以前個聯盟黨政府係比較唔同嘅。工黨政府上台之後咧，咁佢將我哋打分制嘅技術移民啦，即係由國家邀請你嗰一隻，又話考英文又唔知考到幾多分嗰啲咧，咁就將呢一系列嘅簽證嘅即係嘅優先級咧就下降咗，即係唔係話即係正式嘅優先級，而係佢政策入邊咧就唔係特別去推動呢件事。而佢比較鍾意就係雇主擔保。咁如果好似一啲境外嘅申請人要入嚟澳洲解決澳洲本地問題，咁佢一個比較常用嘅方案就係澳洲有個本地澳洲嘅雇主直接請佢。咁呢你請咗佢之後有一個工作嘅簽證，有工作簽證而家比較多叫482簽證，咁揸住咗個482簽證都可以正常入境，咁呢個就冇配額嘅。咁但係佢幾時會變成令到話個配額會出咗嚟咧，就係佢呢個482簽證後面轉換到永久居留簽證嗰個叫186簽證啦，咁就去到嗰個位置咧就會出現配額嘅問題。但係因為呢個工人咧已經喺澳洲本地度做緊嘢咧，咁就非常之大可能就會進入咗呢個70%嘅配額，即係129,590，即係呢個配額入面。咁所以咧都係一個比較正常嘅方法嚟嘅。
0: 系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对于呢个嘅人口流动啊，或者即系本地嗰个人口嘅问题嚟讲咧，似乎呢一个嘅新嘅政府嘅改革咧，就并冇带嚟太大嘅一啲嘅转变。咁啊，反而系即系整个结构上面咧，可能会唔同咗。尤其是头先即系江律师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咧，可能就会对一啲嘅即系响本地申请紧嘅呢一个嘅本地即系叫做由。呢个临时签证啦，可能要转永久签证嘅人士咧，就呢一样嘢就更加即系嚟得系重要啊！呢个改革咁啊，究竟即系其实对于某边一类嘅人士嚟讲咧，佢哋会特别受惠咧？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江律师倾下呢一样嘢。咁不过咧，当然如果大家咧对于签证问题有任何疑问嘅话，尤其是对于政府即系改革呢一个嘅技术移民嘅呢个配额制咧，究竟系咪关注咧？又或者你哋觉得咧系咪即系可以真系起到一个嘅即系？作用俾到我哋培养到更多人才咧，定系还是大家觉得咧，即系反而政府而家真系需要咧，减收移民咧，咁啊都系欢迎大家咧继续同我哋去作讨论嘅。电话13007993323，又或者咧发短信04487993323。我哋而家先俾阿江律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佢倾下，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趁住呢段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分享你嘅意见啊。
6: All across America, Spectrum Business is helping small businesses do more within their budget. Like in Rochester, we're at this computer coding class where fiber-powered internet keeps ideas flowing free forever. And in Austin, our fast, reliable internet lets this gym stream classes all day.
7: One more, let's go.
6: Free forever. Get business internet advantage free forever when you get 4 mobile lines. Visit spectrum.com/freeforlife to find out how. Spectrum Business.
8: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s.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7: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来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9: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今日大众论坛继续都请来这个和睦移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郭明阳呢，同大家倾下啦。咁啊，政府呢就在他的裁案呢里面承诺啦，就是会分配呢七成的移民配额呢留给技术移民啊，同埋一啲境内的申请者。咁究竟呢个情况呢对于我哋嘅移民嘅整个政策嚟讲呢会有啲咩实际嘅改变呢？咁啊，大家又认为呢，即係政府而家呢个做法呢系咪真係可以有助呢，即係减低即係呢一个嘅本地嗰个嘅叫做我哋人口过剩的那个压力呢？咁啊，或者淨係即係大家会认为呢可能真係需要呢再减低呢个嘅移民嘅呢个嘅配额呢。咁啊，其实我想即係就住呢个问题呢都问一问江律师先，就係、是、其实响坊间或者你哋听到嘅消息呢，大家对于目前即係政府呢个185,000呢个移民嘅政策呢，係咪都有好多嘅讨论嘅声音？因为我哋见到即係之前两党联盟响佢哋嘅即係 裁案回应嘅时候呢，都有提到过会收紧呢一个嘅即系移民嘅入口入境啦，咁亦都响即系另外一国党，佢哋亦都有更进取嘅呢个嘅，即系佢哋自己嘅一套嘅移民嘅限额嘅呢一个嘅叫做大选嘅呢个承诺啦。咁其实响目前嚟讲，响业界对于移民限额嘅讨论多唔多嘅？
5: 其实都多嘅，即系因为始终永久居民签证数量系固定嘅。即係佢始終係有一個 cap 喺度，佢永遠係有個配額喺度嘅。咁如果呢個配額假設話你降到，即係有啲黨派話要降到差唔多到零啊，或者話大幅減少減一半，咁其實呢個嘅影響都幾毀滅性嘅。因為而家喺，因為好老實講就係話澳洲製造咗呢個 housing crisis 比較大嘅問題咧，即係佢個住屋問題比較多係因為個比較唔係咁單一，由因為移民人數嘅情況而可以影響到嘅，而係話政府一個長期嘅房屋政缺即係一個房屋問題啦，即係房屋政策入邊咧冇一個長遠嘅眼光去做啦，冇一個戰略性嘅投資啦，佢個 building permit 又冇提升到啦 ，infrastructure under investment， 咁佢幾個 policy 之間咧，好似話你個住屋嘅 policy 同埋移民 policy 又中間冇連貫嘅，咁所以就製造咗好多嘅住屋問題。咁但係喺一個單純嘅移民角度咧，如果有即係好似話好多企業，因為澳洲好多企業都有用工問題，即係唔夠技術工人去做啦。因為早幾日我都參加咗唔同嘅活動咧，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初創公司啊、科技公司都話澳洲請唔到人。做 IT 要請唔到人，咁我同佢講點解？佢話都係個技術個等級問題唔夠多。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去吸引到一啲真係可以令到國家發展得更加好嘅人才嘅話，但係要同佢講話你嚟澳洲，淨係俾到個臨時簽證，然後後屘咧永世住唔到永久居留噶啦。咁你 plan 唔到你以後嘅人生啊！你帶埋老婆小朋友，你都後邊都要翻鄉下，假設美國咁，你翻美國嘅咁。 呢樣嘢就令到澳洲一個長遠嚟講嘅一個技術競爭力就有一個極為之大嘅毀滅性打擊。我覺得 housing crisis 始終都係一件要解決嘅事，但係解決嘅方向應該係喺呢個移民配額嘅大規模削減。
0: 嗯，咁啊，即系呢一个系即系可能都继续咧，大家都需要去作出更多嘅讨论啦。咁我相信未来随住咧就嚟即系大选嘅话咧，我相信呢个话题会更加热啊。咁不过咧，即系其实我哋嘅听众对于呢一个政府今次裁案嘅即系呢一个移民嘅配额嘅分配又点睇咧？我哋又不如先听听一位朱女士嘅意见先说嚟嘅。朱女士你好。
10: 早晨啊，我觉得咁係啦，我哋都理解啊，即係你要多啲技術移民啊，乜乜乜。但係咧，你都要有嗰啲人道主義。譬如話有啲老人家，佢一個人，咁啊香港咧又係剩翻一個人冇移民到，咁佢都應該可以即係有少少俾佢過嚟照顧佢咁樣。
0: 系，即好多谢朱女士嘅意见先。即系除咗话去关注呢个嘅后生啊，或者系更高技术嘅呢年青人之外咧，咁我相信朱女士即系讲出一个可能对于大家嚟讲咧，或者我哋唔少听众都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可能对于一啲家庭团聚啊，又或者系呢一个嘅譬如可能系老人家方面啦，嗰个照顾都需要去关注嘅。咁但系我想知道啦，即系今次系咪真系直接？我哋头先都讲话七成都系会俾呢啲技术移民啦。咁即系话直接，其实对于这个家庭团聚或者其他的家庭签证，这个是一个大的削减来的、这个、配额
5: 会的这个对的。但是呢家庭的签证呢它有一个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来到你有一个过桥签证可以在澳洲本地等。如果是假设话好似啱啱朱女士讲啦，咁需要有小朋友过嚟澳洲度照顾啊，咁其实系有一系列嘅签证可以达成到呢一个嘅效果嘅。因为我哋呢一个185,000系一个永久居留签证，咁子女过嚟去照顾啊，系有唔同嘅签证种类咧，系可以帮到个子女喺澳洲有一个比较长期嘅一个临时居留嘅一个资格，去到后边。再去申請永久居留嗰陣時咧，有陣時都會有一啲亦都會有過橋簽證嘅安排，當然要睇翻佢具體申請嘅簽證咯。咁而過橋簽證如果有嘅話咧，咁即係代表呢一個申請人亦都可以喺澳洲嗰度咧，就一直等到個簽證內政部決定咗呢個簽證為止嘅，即係審核咗呢個簽證為止。咁所以其實都要睇翻唔一定係要揸住個永久居留嚟申請，一定係我嚟到澳洲就一定要係永久居留，而係可以先揸住咗一個臨時居留嘅簽證先嚟咗，開始照顧屋企人啦。咁一邊照顧一邊再慢慢去申請個永久居留咧，呢個係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做法。
0: 系嗱，咁其实我哋今次见到呢个嘅大刀阔斧改革啦，我哋节目嘅开头你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咧系希望可以咧即系去清理咗目前一啲积压嘅本地嘅一啲签证申请个案啦。咁据我嘅了解咧，其实响即系过去呢几年啦，咁啊因为政府推出呢个港人避风港计划，即系 Hong Kong Stream 啦，其实系咪都几多港人咧就系、是、会而家咧系等紧，可能系400-500签证去即系要成去申请啊，或者400-500签证去申请啊，呢啲其实系咪即系涉及港人嘅数量都几多咧？就你所知，
5: 都多嘅，咁但系要睇翻就系话。Hong Kong Pathway， 因為我哋呢個 community， 我哋講廣東話咧，咁我哋就即係個
0: 關注度會高啲啊嘛，
5: 係啦，關注度會特別高噶啦。咁但係喺一個國家嘅一個戰略層面咧，全國嘅層面嚟睇咧 ，Hong Kong Pathway 係非常之細嘅一個通道嘅一個移民通道。我比較開心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做比較多咧，都係 Hong Kong Pathway 啦。咁我哋比較開心一樣嘢就係內政部就冇提呢件事，甚至財長亦都冇講到呢件事，因為呢個比較細嗰代表佢就冇變動啦。咁而佢有另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向一個比較宏觀嘅方向去睇，好似話啱啱 Ivan 你講嘅400-500工作簽證啦，或者400-500嘅畢業生簽證咧，咁呢啲嘅話係當然啦，香港人有陣時會有啲加速啊，或者有啲特別優惠政策啦，例如話你有5年嘅居住期限啦，而唔係你得2年啊，或者得1年啦。 咁所以呢啲都係比較多嘅，但係呢一類都屬於臨時簽證咧，咁佢都冇話一個唔係一個去到好大嘅積壓情況，好似485簽證都係幾個月都有噶啦，咁而482簽證有啲快嘅一個月六個月都有噶啦，咁而香港人比較多關注咧就係後邊轉永久居留嗰一隻。咁啊，轉永久居留嗰一隻嗰個189或者191嘅 Hong Kong Pathway 簽證，一個香港途徑簽證咧。咁呢個積壓情況係還好嘅，因為之前睇到內政部嘅即係申請咗內政部內部文件去睇啦。咁特登問咗個問題就係佢關於香港途徑189、191嘅呢兩隻簽證咧個處理個速度有幾快？咁內政部咧嘅內部文件回覆咧，咁都係講翻話係六個月之內都大概有噶啦。咁所以呢個嚟睇嘅話，咁多隻永久居留簽證啦，目前見到係 Hong Kong Pathway 嘅永久居留簽證咧係做得最快嘅。咁所以都應該就冇積壓，都係積壓緊全球噶啦。但係 Hong Kong Pathway 就冇積壓嚟嘅。我見到係暫時係咁嘅情況。
0: 係，但嗱配額上面唔同咗啦，即係影翻唔夠一分鐘啦，我哋好快咁樣傾傾呢個話題啫。但係個實際上，譬如佢簽發嗰個嘅鬆緊程度，會唔會都有所改變，定係還是其實都係一樣有機會係即使配額多咗，都未必真係咁容易會更加鬆手咁去簽，即係譬如頭先你話由458咁樣轉去一個永久簽證嘅呢個情況，係咪都係仍然維持即係同之前差唔多咧？
5: 係完全一樣，冇任何影響。唯一一個有可能會有少少變動就係個學生簽證嘅啫。學生簽證就會俾其他嘅國家政策所影響咗，令到拒簽率高咗。但係對於成功申請咗畢業生簽證485，或者話個工作簽證482，後邊再轉 Hong Kong Pathway 嘅永久居留簽證咧，咁呢個目前嚟睇係冇影響嘅。
0: 嗯，咁可能都即係值得大家關注啦。咁不過講到簽證問題咧，我相信就唔係三言兩語咧可以傾得曬嘅。咁今日咧亦都多謝江律師咧咁長住咁同我哋分析咗咧政府裁案呢一個關於技術移民簽證配額嘅新安排啦，咁都希望日後咧有機會再同佢傾下其他話題。咁不過咧呢度梁艷光要先同我哋嘅聽眾同阿江律師咧講聲再見啦。聽日同樣時間，咁7點到9點聽完普通話節目，9點到11點我哋廣東話節目繼續同大家見面，拜拜。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近期的一周内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那两场峰会呢，虽然都聚焦了这个大国的关系啊，但是气氛和重点呢却是明显的不同。有分析认为呢，这不仅是外交的互动啊，更折射出了全球权力格局可能正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尼夫·萨德罗巴洛的报道，由陈龙编播。
1: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短短几天之内，北京人民大会堂先后迎来两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两场会面的气氛却截然不同。面对普京，习近平安排了北京烤鸭、中国戏曲和天鹅湖等欢迎活动，普京则引用了《诗经》中的名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称习近平是自己的老朋友。相比之下，中美峰会则显得克制许多。尽管特朗普公开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并说能成为他的朋友是一种荣幸，但习近平的发言更多强调竞争风险，希望中美成为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官媒还报道称，习近平当面提及台湾问题，并警告称如果处理不当，两国就可能发生碰撞甚至冲突。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认为，这两场峰会的背后折射的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他说，冷战时期美国是美中苏大三角的顶点，而现在这个三角形似乎被翻转了，中国正坐在顶部。他认为中国并非刻意挑动美俄竞争，而是越来越把自己塑造成大国外交必须经过的中心。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戴维·史密斯也表示，特朗普与普京在数日内先后访问北京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习近平与普京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在人工智能、珍稀动物保护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双方还共同批评特朗普提出的精穷导弹防御系统。不过，俄罗斯此行并没有完全如愿。外界关注已久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双方并没有正式签约。该项目若建成，将把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至中国。俄方官员表示，双方仅就项目参数达成总体理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后研究员陈新宇表示，这场会晤更像一次关系确认。他说，习近平希望向外界展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然稳定。相比之下，中美峰会虽然没有出现激烈的对抗，但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陈新宇认为，这场峰会更多体现的是两位领导人之间较为积极的个人关系，而非中美双边关系全面改善。特朗普曾将此次会晤形容为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峰会，但最终双方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正式协议，也没有联合记者会。史密斯指出，特朗普一直在谈交易，但实际上中美并没有达成什么重要的协议。科罗廖夫认为，两场会谈在互动方式上差异明显。他说，普京是来见老朋友的，整体氛围更加友好，双方展现出更高程度的信任，是一种轻松、没有威胁感的环境。而特朗普那场会谈则完全不同。习近平从握手开始就显得相当疏离，并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主导性的肢体语言，其言辞甚至接近直接威胁。习近平在会谈中还提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国际关系概念指的是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霸权时往往容易导致战争。而在中俄峰会上，双方则强调多极世界。科罗廖夫解释说，中俄推动多极化至少已经有10年，其核心逻辑是反对由美国或西方长期主导全球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两场峰会发生之际，美国与伊朗、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仍在持续。中国一方面坚持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中东问题上展现调停角色。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军方去年曾秘密培训约200名俄罗斯军人，其中部分人员随后返回乌克兰战场。不过，科罗廖夫认为，北京目前仍未真正积极介入国际调停。他说， 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一直希望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介入，但中国始终相当谨慎。中东情况可能不同，因为那直接关系到中国能源安全，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没有看到北京非常主动地争取这一角色。尽管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未必会真正成为全球冲突调停者，但史密斯认为特朗普与普京在数日内先后走进人民大会堂，本身已经显示出全球秩序可能正在变化。他说，所谓多极世界，无论人们是否接受，我们都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还能像战后20世纪的美国那样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尼夫·萨德罗洛巴巴伊的报道，由陈龙编播。那听众朋友啊，我们也听到在这个报道中呢，专家认为啊，在美国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俄乌与中东冲突持续之间的国际的秩序是正在逐渐走向多极化。那听众朋友，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您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 Instagram、 X、 微博或者是小红书等平台呢，来分享您的想法。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在本周四晚间出现在我们头顶星空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奇观了。在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听播客啊，拿25元这个超市购物卡的好消息。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以私信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就能够赢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我们的问题啊，是关于一期这个播客节目，它的标题呢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那在本期播客中呢，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的婚礼啊？当时呢是因为采用这个中式的礼仪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那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来收听本期的播客，然后找到答案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再重复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那问题呢是，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这个 中式礼仪啊，造成不小的轰动。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赶快去收听这个音频呢，找到答案告诉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获得价值25澳元的这个超市购物卡。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星空奇观啊。那本周四傍晚大概6:50左右呢，一颗罕见的这个火流星是点亮了天空，发出了耀眼的绿色光芒。那这颗火球呢，从新州中部上空啊划过，沿途呢引发了新州首都领地堪培拉以及呢昆州等地的海量目击报告。那这颗流星为什么特别明亮，绿色光芒又意味着什么呢？它真的比一般的流星更罕见吗？那在本期的节目中呢， SBS 广东话节目的制作人林小琴是采访了前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伟才，带大家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场夜空奇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3: 我们看见的应该是一个火流星啊，火流星这个现象，其实它的原理跟一般的流星没有这么大的分别，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太空里边，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系有太阳啊，有地球啊，有火星啊等等，这有很多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往往有很多粒子。我们叫做碎片这些碎片可能来自不同的原因，比如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阳系有一些叫彗星水星彗星当这个彗星接近太阳的时候，它会留下一些破碎的这个碎片。但是我们的地球就是在太空里面运行的。当我们运行到彗星留下的微粒或者是碎片的时候这些碎片就会进入我们地球的大气层，以一个很高的速度进入我们的大气层因为速度高的关系这个温度也很高，一般都是超过1000摄氏度。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个碎片这个物体因为热的关系就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线，这个颜色就跟他们这个含量包含什么东西有关的，比如说我们蜡 sodium 这个东西一般就是发出金黄色的如果是铁这个东西一般就是发出金色等等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昨天的火流星跟流星没有什么大的分别，最大的分别就是它比较光亮，这个第一个就是它在空中经过的时候留下一个很光的这个轨迹。
14: 那火流星是不是非常的少见呢？
13: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绝对准确的统计数字因为火流星的观察比较困难但是根据很多科学家的观察和一些虚门的报告我们每年大概有1000到2000可以肯定的火流星现象，所以你说是不是罕见？也不是十分的罕见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地球有70%都是海洋，对吗？所以如果这个火流星在海洋上空，我们一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观察受到天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天气是多云有雨。那么我们不可能看见这个火流星还有呢这个火流星出现的角度也有一个关系， 如果那个角度不太大的时候，我们观察比较容易。根据很多判断，这个影片，昨天我们看到的可流性的这高度大概是20度、30度这个左右，这是我们观察比较方便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呢是本台广东话节目制作人林小青对前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伟才的采访。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采访的话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原住民的艺术作品展啊。曾经在维州有过服刑经历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呢，是正在通过艺术展展示他们的作品。此次展览呢，着重展现了艺术家们的心声，也证明了这个涟漪效应啊。那就是说，一件事情呢，可能引发一系列更大的影响，促使一些人在从监狱走出来之后呢，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海莱纳克里希纳莫尔蒂的报道，由陈韵编播。
15: The Torch is a 15-year-old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with First Peoples.
16: 火炬 The Torch 是我们成立15年的组织，致力于帮助维州各地被监禁的原住民。我们与17所监狱合作，支持狱中艺术家和文化建立联系，并帮助他们找到监狱系统之外的新道路。我们致力于对抗监禁制度的系统性压迫，以及对少数族裔的过度监禁。以上是火炬 The Torch 首席执行官苏珊娜戴的介绍。火炬是一家由原住民领导的非营利艺术组织，为维州有监禁经历的原住民提供艺术文化和艺术产业方面的支持。该组织聘请原住民艺术官员，负责在维州监狱中为原住民男女提供全州范围的监狱及社区原住民艺术项目，他们也为正在重返社区的参与者提供支持。自2009年以来，他们的年度大型展览展出了有监禁经历的原住民创作的鼓舞人心的艺术作品。今年的主题是囚禁时期，展出了424位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近500件沉浸式艺术作品遍布格伦艾拉市议会位于考菲尔德的纳姆画廊。这些作品讲述了亲情、疗愈、祖先故事和人生旅程等主题。戴女士表示，他们努力为这些艺术家争取经济上的公平，因为他们正在与系统性的压迫做斗争，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100%的收入，从而开启新生活，重拾自信，走出监狱，走向新的人生道路。
15: Over 50% Aboriginal staff, and we know what we're doing works. So we know the reincarceration rates of artists connected to the torch is about 20%.
16: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效的。与火炬计划相关的艺术家的再入狱率约为 20%, 而全国平均水平是 55% 到 65%.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真正把变革的权利交给原住民，让他们设计一个项目，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团结我们社区的项目，盟友和民众都会出来购买艺术家的作品，我们的艺术家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他们重拾尊严，成为更好的父亲、母亲，更好的祖父母，成为更好的孩子，我们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感到无比自豪。蒂根是一位帕拉瓦族女性，她在原住民的土地上长大，13岁时搬到了纳姆。她在谈到自己的艺术作品时提到了监狱。
17: My artwork, I wanted to do watercolor, but in jail there was no watercolor.
16: 我原本想用水彩作画，但监狱里没有水彩颜料，所以我用食用色素代替，看起来像水彩，但其实不是，那是食用色素。因为我已经服刑13个月，本来可以申请假释，但我想要更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我决定接受戒毒治疗，我没有选择假释，而是延长了刑期，并接受了法庭戒毒的命令。这其中涉及到我内心的挣扎，我一直在纠结自己做的是否是对的，还是会失败。现在我成功了，一切都很好。巴金吉镇前首席执行官肯特·莫里斯是火炬项目的创始人兼创意总监，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5年。
18: When I started back in the day, it was me going out and about. We got 27.
16: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四处奔波。现在我们有27名员工，还有一个完整的原住民艺术导师团队。很多学员都参与过这个项目，现在他们负责项目的实施，我则负责从文化角度进行指导，贡献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不断学习和积累这些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都是我们的长辈传授给我的，教我如何通过我的文化来提升自我，以及这样做能带来什么。莫里斯先生强调了携手合作以及实现变革的重要性，他强调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2022年澳大利亚原住民成年人的年龄标准化成人监禁率约为2200人，这个指标简称 ACER， 以每十万成年人口计算。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这一数字是非原住民 ACER 的14倍多。缩小差距国家协议的目标是到2031年将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成年人的监禁率至少降低 15%。 囚禁时期展览正在格伦艾拉市政厅的画廊向公众开放，展期至6月14号星期天。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莱娜·克里希纳·莫尔蒂的报道，由陈云编播。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本期我们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9: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20: 第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 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33频道。SBS Food 把世界美味搬进您的厨房，7000多份食谱，还有更多文章和视频介绍您钟爱的美食，请访问 sbs.com.au/food。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21: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22: 他是一个外国的小伙子，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要在手上面纹三个中文字，他说这个是他养父母给他取的中文名字。
23: 我们可以去记录临终的孩子的心跳声，用心跳声把它做成音乐，为了这些家长。
24: 在医院里的时候，他们要给妈妈打针，7个护士把我妈妈压着地下，把针给她插进去，妈妈那时候就一直叫，一直喊，一直哭。
19: 那些曲折蜿蜒的人生旅途，
20: 那些平凡而又不乏趣味的经历，
19: 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书写着独一无二的篇章。
20: SBS 电台讲述我们的故事。
19: 我们的故事每周六早上7:30播出，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每周六的我们的故事的节目时间了。那本周三呢，也就是5月20号，在澳洲生活了10年的华人女孩 Joyce 呢，是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从21岁到31岁，她在澳洲完成学业，进入职场，也曾经尝试过多条移民的路径，但是呢，却始终未能获得永久居留的身份。那随着临时工作签证到期呢，他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而他特意啊将这个离开的日子定在了5月20号，一个在中文的这个互联网里经常被赐予我爱你寓意的这样一个日子。因为呢，他说觉得这一天是美好的，不想给澳洲这10年的旅程画上一个悲伤的句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 Joyce 的故事。
5: 我的名字是 Joyce， 我目前是一直在做 ELICOS 这个领域，就是一直教外国人英文。然后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去 Southern Cross 上班，然后这个工作我就已经做了快3年了吧。然后从疫情之后到现在，我就是一直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里边工作。因为我的 Master Degree 就是 Applied Linguistics，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跟我的专业是比较相匹配的。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做这个行业的，因为我觉得每天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啊，然后你会学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就是说你毕业了之后，就是人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嘛，所以就是你看你每天跟其他人交流啊，然后你也会就是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工作。
16: Joyce 于2016年来到澳洲留学，最初他并没有移民打算，直到完成学业并拿到工签之后，才开始考虑申请澳洲永久居留签证，也就是 PR。
5: 我是2016年来到澳洲，然后当时是因为高中毕业了之后，然后我们有一个 family friends， 他推荐我就是去国外留学，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前我是有去英国游过学，然后从英国游完学之后我就一直挺想去国外留学的，所以从高中毕业了之后我就选择来澳洲读书。然后我来的时候是读的语言学校，然后读了10个周的语言，然后语言毕业了之后就是开始从大学开始的。就是从2016年过来了之后是没有想移民的，没有这个想法。我当时2016年来了之后，我就因为我当时读的是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因为我是比较热爱传媒这个专业的，所以当时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爱好。然后来澳洲读了3年之后，2019年我当时是回国过了个年，然后因为疫情嘛，然后又耽误了2年，然后这疫情这2年我就一直在国内。然后在国内这2年我就开始从事少儿英文的教学，然后就开始接触这个语言教学的这个领域。然后2022年的时候澳洲政府就决定要重新开国门，然后在这期间我就申请了研究生，但是我没有接收 online class， 因为我觉得就是 online class 真的就很没有意思呀，每天就是打开电脑然后关上电脑。我当时就想我要 defer 我的 course， 然后等国门重新开了之后我就再回来继续线下读书，然后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国门重新开了，然后我就回来了继续读研究生。然后读完了研究生之后，转换完工签之后，我才有了想移民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打算不是很早，就是感觉有一点晚了。但是我当时的工签是3年的，我当时是觉得3年的工签应该是足够，有足够的时间去移民，所以换完工签之后我才有了这个移民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是拿 PR 的黄金时段，有很多人回来之后就已经拿到了 PR， 然后我就想哦，这个时候是拿 PR 的黄金时期，所以我当时就有了想移民的冲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想申请拿 PR。
16: 可是3年的工签时间过得比 Joyce 想象中更快， 随着移民政策和窗口的变化， Joyce 逐渐意识到自己或许等不到那张 PR 了。
5: 我好像是从去年开始，我就有点意识到我应该是拿不到 PR， 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是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中介咨询了我的移民的情况，然后中介当时是说你可以以 private tutor 的这个 title 去移民，但是疫情的时候 private tutor 有成功的案例，但是疫情之后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拿这个 PR， 很多人都进来，所以这个 title 就是我现在这个专业已经不占优势了，甚至他就不会去邀请我现在这个专业。我当时还是有抱有一丝的希望，我觉得在别人那不可能发生，在我这儿不一定不会发生，但是后来很多人，我看到我们公司很多人都开始转行去读中教，去读幼教，甚至有一些人都去了偏远地区，我就意识到可能我现在的这个职业包括我的专业对于拿 PR 来说不是一条好的选择，所以我后来就跟中介沟通了一下，中介就推荐我去读幼教，然后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入学了这个 graduate diploma， 读了三个月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但是你会说服自己怎么去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我现在就已经说服自己要接受现实了，然后从那儿之后我的心情就变好起来了，我就觉得拿 PR 有 PR 或者没 PR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怎么能把生活继续过下去，继续过好。我觉得我签证确实是用到了极限了，因为我的签证是23号，5月23号过期，然后我的机票是5月20号，我订了20号的机票回国，然后这一天还是挺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不想给澳洲的这10年的旅程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20号回国，因为我觉得这一天也是挺美好的一天。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当时没买机票之前，我的想法是在我工作完的最后一天，我还能预留出一个周的时间，然后我可以用这一个周的时间去任何地方，可以玩一玩，可以转一转，然后不至于走的时候特别后悔。
3: 前年 Joyce 曾有机会前往偏远地区的一所语言学校工作，对方甚至承诺2年之后可以提供雇主担保，但是考虑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也错过了一条可能的移民路径。
2: 前年的时候，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推荐我去另一个语言学校上班，因为那个语言学校当时是有一个 program， 它是在新州跟维州的交界处开了一个新的语言学校，然后他当时是需要人过去在那里上班的，然后他们当时给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如果说你过去上班的话，你为我公司工作2年，然后我就给你担保。当时我们那个公司的同事有推荐我去做这个，就是去新的语言学校上班，但是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变动性太大了，因为我考虑的比较多嘛，我就觉得是如果这2年之内这个公司有发生任何的变动，那可能会影响到我的 PR， 所以我就宁愿就是待在目前我现在这个公司，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这个想法，不然的话我2年之前我可能就移到 regional area 去那儿重新上班了。
3: Joyce 也曾想过伴侣签证，但是他认为感情不应该建立在永居签证之上。他认为3年的时间不足以真正了解一个人，建立稳定关系，因此最终没有选择通过所谓的婚绿这条路留下来。
2: 这个就是所谓的婚绿嘛，其实有想过，但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然后其次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不是为了 PR， 而是为了你们之间是有真实感情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说，就是你能谈恋爱然后能走到很稳定，走到最后一步其实是挺难的，所以我觉得3年的时间根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去给你担保。3年的时间你可能就是需要去了解这个人，你要了解很久，然后你什么时候能跟这个人进入 relationship 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考虑过，但是我觉得婚绿这条路可能还没有雇主担保好走，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要找一个 partner 然后来给我担保这种。
3: 在 Joyce 看来，永居很多时候也取决于 timing， 也就是时机。疫情期间不少人赶上政策窗口顺利留下，而对于没有热门专业、没有配偶担保、也没有公司担保的人来说，一个人拿永居签证并不容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 timing 有关的，我身边很多人都是在疫情的时候，就疫情之后拿到了 PR， 他们那个时间段是拿 PR 的黄金时期，但是之后有一些人他们读的专业可能在热门专业上，这对于他们来说 那 PR 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们的专业本来就是热门专业。但是剩下的这一部分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拿 PR 确实有点难。

0: 度，如果有，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有配偶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如果有公司愿意去给你 sponsor，都比一个人拿 PR 要容易很多。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自己的 case 来说，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拿 PR 确实挺难的。我身边其实很多人都拿到了 PR，但是我有在小红书上看到了许多帖子，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就是在这边待了8年、9年、10年之后没有拿到身份，然后他们最终的，最终选择的途径也是回国，但是回国之后，他们愿意去做什么工作，这个就不好说了。就你比如说像我来说，如果说我选择回国的话，我是会愿意去尝试新的工作领域的。然后我觉得其他人应该也有相似的想法吧，就是你在这一个国家，你在澳洲待了这么久之后，然后你一直在做同一个专业，然后你现在人生出现了新的转折点，然后你回国之后，你是应该去尝试新的工作领域，然后去给你自己的人生变一种活法嘛。我还是想对自己说，不要被 PR 所羁绊，你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这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因为我虽然我就是现在没有拿到 PR，但是，有一点点小后悔。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 PR 的问题，就是去阻碍了你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十年啊没有拿到 PR，最终呢在本周三回国的华人女孩 Joyce 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收听 Joyce 的分享。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啊，华人女孩 Joyce 分享自己呢在澳洲生活了10年却没有拿到 PR 的心路历程。
4: Joyce 说自己21岁来到澳洲，如今31岁，除去疫情期间回国的2年，他已经在澳洲生活了8年。回头看，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的决定。
0: 我21岁来到澳洲，然后现在是31岁，然后去除中间疫情2年的话，我应该在这儿是8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从21岁来到澳洲到现在，我做的每一个决定，就是都没有很后悔，我没有说有特别后悔啊，就是说我没有拿到 PR， 然后我现在每天都很伤心。其实我想过，如果说当时我如果去读 teaching， 我可能现在已经拿到 PR 了，但是如果说读 teaching 的话，那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我没有特别的，我对 teaching 没有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拿 PR 而去读这个专业的话，我可能现在早就拿到 PR 了，但是我还是做了我想追求的 东西，因为我就是对语言教学比较感兴趣，而不是说去public school 去工作，所以我还是有一小小点后悔吧，但是没有特别特别后悔。就是我从出国到现在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了，你想读三年的本科差不多折合人民币80到100万，然后读两年的研究生差不多折合人民币30、40、50万，所以这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这笔钱如果当时没有出国，是一直在国内的话，拿到这笔钱，我可能会用这笔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有我自己的 business。 但是我如果一直待在国内没有来这边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多美好的经历，我也没有这么多 memories， 我也没有就是出国留学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
4: Joyce 也曾考虑过前往其他国家发展，但是在墨尔本生活多年之后，他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也坦言，澳洲的移民体系相比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0: 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去其他国家那边，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在墨尔本待了这么久之后，你就觉得这里就跟家一样，所以再去变动去一个新的国家你会感觉很折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走，一直留在这儿。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I just want to go with the flow。但是如果说真的想去一个新的国家，我就是签证到期了之后，我可以再重新去选择一个国家，但是我还是想选择回国，因为我觉得我对家的这个观念是比较强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一个地方生活了这么久之后，我就是不愿意再去一个新的地方了，所以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就是没有去其他国家，因为在墨尔本待了这么久之后，真的感觉这里就像家一样，就是包括我的 master degree 也是在莫纳什读的，就是我连大学都没有换。其实我有想过，而且我也有比较过澳洲跟其他国家，你比如说像在英国，如果说你在英国，你已经在英国住满了10年，你是有资格直接去申请身份去拿绿卡的，但是澳洲它就没有这个体系，它是一直需要你去申请，就是澳洲的体系是看你走哪条通道，它有雇主担保，它有州担保，就比如说我如果走州担保，他们会看我的专业是不是热门专业，然后他们会根据我的专业以及我的工作状态来给我发送邀请。然后你走雇主担保的话也有很多变动的信息，你不知道就是雇主他愿意现在给你担保，但是一年两年之后他还愿不愿意继续给你担保，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漏洞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能拿到 PR， 为什么我就不能，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就是我觉得还是我认为还是 timing 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再加上可能我的专业也没有那么热门，也不在热门专业上，所以我其实考虑了很多。然后为什么其他国家能那么容易的拿到身份，就在有一些国家如果你住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拿到身份，但是澳洲就不行，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国家政府的规划的原因吧。
4: 当被问到是否认为澳洲移民是庞氏骗局时， Joyce 表示，澳洲的移民体系某种程度上依赖不断有新的移民进入来维持运转，但是与庞氏骗局不同的是，新移民也会为这个国家创造真实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吧，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庞氏骗局是一直需要有新的人进来，然后才能给前面一批人支付利益。澳洲移民也是一直需要有不断新的人来到这个国家，然后帮助这个国家提升经济，还有这个国家的各种行业，它是需要新的人来支持的。你比如说一些蓝领行业呀，还有包括有一些新的人进来，他会去买房，他会去投资。但是我觉得不同的地方是，庞氏骗局它是没有真实的就是交易的，它是一直在资金周转，一直在以后面新进来人的钱去支付前面人的利益。但是 澳洲移民是一直有新的人进来，然后他是创造了真实的价值的在这个国家，然后他会有开出自己的新的 business， 他会帮助这个国家去增长这个国家的经济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difference。但是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它是一直需要有新的人往里进，有新的人往里进，所以这个移民的体系才能被支撑起来。
4: 35岁被许多人视为澳洲技术移民的重要的年龄节点。Joyce 表示，虽然现在不得不离开澳洲，但是如果未来还有机会，他仍然会继续尝试申请永居，并再次回到澳洲，回到墨尔本。
0: 就是他的年龄是卡到35岁的，也就是说我现在回国之后到35岁，我还有4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4年的时间如果我错过了，我可能就真的错过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人生的现在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现在是属于人生的转折期吧。就是回国之后，我也没有想就是马上去找下一份工作，因为我在这边已经工作了3年了，然后我挺想去休息，就是去出去转一转旅游啊，然后 take 1 or 2 years off， 就是有2年的 gap year 吧，就是1到2年，我希望在这1到2年之内，就是我想去 explore more about life， 然后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机会啊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就是回国之后我也没有说想就是马上去工作这种。然后对，35岁马上就到了，还有4年的时间嘛，我就希望就是回国之后在这4年之内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结果吧，能给我的后半生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就是如果说我能在回国之后在1到2年之内找到了新的时机，我一定还会在境外投递，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回来。然后回国之后如果说有新的行业可以尝试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然后看有没有新的机会可以回来。我觉得50-50吧，就是取决于我回国之后想从事什么行业，再加上取决于我回国之后会有多少年的工作经历，所以这些都应该算是后话了。到时候回国然后规划一下看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重新递交申请然后重新回来的。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本期我们的故事啊，华人女孩 Joyce 呢是分享了自己在澳洲学习生活工作了10年的时间呢，最后没有拿到 PR 也就是永居签证而返回中国的故事。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且谢谢 Chinese。那在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啊，陶晶莹演唱的《太委屈》。那在今天早上的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呢，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欢迎您届时收听。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 SBS 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那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今天早上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彭佳慧演唱的《相见恨晚》。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彭佳慧在1998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之中。那《相见恨晚》这首歌呢，也是描绘了一对恋人啊，在错过的时光里相遇的故事。同时呢，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激情励志的伤感情歌，唱出了人世间相逢中的无奈。那歌曲中呢，有时间不够恰好的相见恨晚，也有没有勇气继续的追悔莫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相见恨晚》，用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啊，一首平淡无奇的歌，但是呢，却让人听起来觉得非常的舒服，同时也是非常的放松。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分别是许巍演唱的《我的秋天》，以及呢，彭佳慧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相见恨晚》。这些呢，也都是我个人啊非常喜欢的歌曲呢，也希望正在收听这些歌曲的听众朋友呢，您能够喜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郭嘉伟演唱的《那片海滩》啊，那这是一首在今年刚刚推出的新歌。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屡获奖项的纪录片节目 Dateline 带您了解世界各地的人物和故事。周二晚九点半在 SBS 观看 Dateline， 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
6: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3: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郭嘉伟演唱的《那片海滩》啊，也是一首在今年四月份啊，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新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新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留意在这一时段播出的歌曲。那一首新歌过后呢，我们要把时间啊推回到1983年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邓丽君的一首老歌《漫步人生路》。那这首歌的歌曲呢，其实它的原曲是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习惯孤独》啊。那这首歌呢，后来是由郑国江填词，收录在邓丽君在1983年的时候通过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同名专辑《漫步人生路》之中。但这首歌呢，虽然说是涉及爱情啊，但是它的主旨是一首励志的歌曲，歌曲的歌词呢也是流畅潇洒，并且蕴含着生活的哲理，寓意着要以从容洒脱的态度啊去走人生之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漫步人生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歌曲呢是街巷演唱的《慢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梦里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可以说是非常励志的歌曲，收录在张韶涵在2007年1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梦里花》之中。那说到这个专辑的名字，其实也是真的和一个梦境有关啊。张韶涵是在某次的这个睡梦中啊，听到有人不断的在他的耳边这个喃喃自语一段这个旋律，醒来之后呢，他就赶快去用这个录音笔录下来，又跟音乐制作人陈俊廷啊说了这一段梦境中的旋律，于是呢后来就有了这首《梦里花》。那这是一首融合了这个超现实和民谣元素在里面的慢版的抒情歌曲，歌词呢也是表达了带你穿越梦境和时空，也让你的梦境勇敢开花的这样一个主旨和内涵，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6: SBS 深度新闻播客播送您关注的全国和世界新闻，用您喜欢的播客应用收听 SBS 深度新闻，或点击 sbs.com.au/news/audio。 NITV 带您了解与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有关的话题，收看 NITV 就在34频道和 SBS On Demand。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 观看全球各地的电影，尽在 SBS World Movies。 32频道7x24小时免费观看，或在 SBS On Demand 随时点播。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7: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8: 精选热门金曲，华语音乐世界就在 SBS。

0: 设定的明天六点半的闹钟。
1: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华演唱的《陪你到这里》。那在今天早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燕姿演唱的《绿光》。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全部播送完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5月23号星期六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首先亦都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igo 族群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回我们节目方面，阵间人物志会请来香港移民到澳洲的一名注册音乐治疗师 Cage 梁佩珊，谈谈他怎样利用音乐治疗去帮助一些本地有需要，尤其是来自多元背景的人士。音乐飘飘处处游就会同大家关注日本的鸟取北荣丁，到底又孕育了哪一位出名的侦探漫画家呢？在光影会客室就会请来刚在香港金像奖获奖的导演梁柏坚，讲下他为什么会以80年代香港华富村 USO 目击事件作为背景去创作电影。另外神州快讯亦都会讲下广州市的政府日前就公布了第九批市级的非物质遗产名录，到底当中又有哪些经典的广东美食上榜。不过首先亦都为大家送上9点钟的详尽新闻报道。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艳刚报道。为加沙运送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主办方指，有成员在被以色列关押期间曾经遭虐待和性侵，但是以色列否认指控。维州朝野两党今日会举行选举前的誓师大会，预计联邦和州领袖都会出席，争取选民支持。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有意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首先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报道，为加沙运送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的主办方指控以色列在拘留参与行动的成员期间向部分人进行虐待，有多人受伤送院，亦有至少15人报告曾经遭到性侵犯，但是消息暂时没办法获得独立证实，以色列亦都否认指控。德国外交部表示，有德国公民受伤，他们形容部分人伤势严重。同时意大利一名法律界人士都透露，当地检控部门正是调查有关发展，有没有涉及其他潜在罪行，包括绑架和性侵。以色列监狱部就否认所有指控，发言人在声明里面表示，这些指控纯属捏造，毫无事实根据，亦都强调所有囚犯和被拘留人士都是依法关押，他们获得基本权利，亦都是获得充分的尊重。由土耳其出发的船队在上星期遭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载有来自40多国430名志愿人士，他们随后被押送至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部分被拘留，目前绝大多数外籍成员已经在接受审问之后被驱逐出境。世界卫生组织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的邦迪布焦伊波拉疫情正是迅速蔓延，境内的公共卫生风险等级亦都从高升至非常高。卫生官员亦都正是追踪当地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怀疑致死个案，同时乌干达亦都录得两宗确诊个案，患者之前都曾经前往刚果。睇翻本地嘅消息，随住维州选举快将喺11月举行，朝野两党嘅联邦同维州领袖今日分别会出席墨尔本嘅年度党大会，并且举行誓师大会，以争取选民支持。预计总理艾班尼斯同埋反对党领袖泰勒都会出席当地嘅会议，都分别会向维州州长艾伦同埋自由党嘅州领袖威尔逊表达支持。预计威尔逊在演讲里面会重申他在2022年大选时候的承诺，就是如果两党联盟赢得大选，他们就会将维州政府新增基建设施的总支出里面的四分一用在区域项目。而近期 Resolve Strategic 的最新发布的商业民调亦都显示，随着一国党支持度上升，维州两党联盟在两党偏好当中暂时是略微比工党领先，而作为州长人选方面，威尔逊亦都比艾伦更受选民欢迎。另一方面，总理艾班尼斯驳斥反对党日前指政府的信托基金改革实际上等于征收死亡税的讲法，强调财案并没有推行任何新增的遗产或者死亡税。根据政府的税改方案，从2028年开始，当局会向一些新的全权信托基金收取至少三成税率。总理表示，相关的立法将会在今年到明年之间完成，但是他亦都强调，他们在预算案公布时已经明确表明，新措施完全不会影响遗产承继的安排，当局亦都会就信托基金的税改进行公众咨询。一名墨尔本男子因为涉及对一名无家可归女性进行劳役和殴打，被墨尔本法院裁定罪成，之前已经保释的这名犯人要重新还押，等候下个月出席量刑聆讯。消息指，被告的中文译名是张志杰 Max， 现年47岁。检控方指控他在2022年1月至10月期间奴役一名女子，控制他与外界断绝来往，和强迫对方无偿进行清洁和照顾自己的子女。
法庭亦都获悉受害者是一名61岁的马来西亚女子，她持旅游签证入境澳洲之后，由于逾期滞留变成无家可归，受害人于2022年10月逃离犯人在墨尔本的住所，并且在2024年已经离世。一名惠州警员在秘鲁旅游时不慎堕崖身亡，据报52岁的警员帕顿事发时候正跟随一个旅游队伍前往南美洲热门旅游景点马丘比丘的印加城堡，期间不慎跌倒，但是由于现场的安全护栏破损，令他从400米高处堕下。帕顿家人获悉噩耗之后表示他们悲痛欲绝，亦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难以置信。澳洲进口燃料危机持续，令到全国电动车的新车销售量飙升，电动车总销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占上月新车总销量的16%。同时二手电动车的销量亦都激增。雪梨 Pecos Auction 的汽车销售策略总裁格林就表示，销量激增亦都反映大众正是将电动车视为悭钱的选项。他亦都见到今年3月至5月公众对二手电动车的关注度是非常高。他相信31岁到40岁的澳洲人正是因为要对抗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利率而纷纷找办法降低生活开支。他亦都说单计3月份二手电动车市场的总体销量就增长了约2-3%。SBS 新闻继续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嘅安排表示欢迎。美国早前在一个星期之前一度取消了原定计划向波兰增派4000名士兵，咁亦都喺几日之前再宣布从德国撤军。但是新的安排令到北约盟国感到意外。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亦都表示，新发展令到目前驻波兰的美军人数基本上维持在先前相同的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日亦都将会在瑞典和北约各国的部长会晤。目前各方在伊朗战争问题上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与此同时，卢比奥亦都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是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伊朗外交部指他们正是审查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但是仍然强调双方存在深刻而重大的分歧。卢比奥则表示，美国希望在伊朗在浓缩铀的安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等问题上面能够取得积极的进展。他亦都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一直未排除和谈以外的选项，但是他仍然倾向于透过谈判达成更佳协议。同时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穆尔尼亦都已经抵达伊朗首都，继续协助斡船美伊和谈工作。英国警方证实正是调查有关前王子安德鲁怀疑涉及性侵的新指控。根据泰晤士河警方证实，他们已经同一名女性的律师取得联系，对方声称当事人在2010年被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带到温莎堡某处地点性侵。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提供线索。同时英国政府已经向国会提交11份文件，内容涉及皇室刻意安排安德鲁入职贸易特使的资料。皇室专家普雷斯科特就表示文件表明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非常希望安德鲁在离开皇家海军之后可以顺利进入这个新职位。他亦指只要是女王首肯同向外放出消息，有关任命就是等于无庸置疑。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有意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敦促美日双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据报美军正是计划在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之后就会将系统转移到去驻日美军基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消息时就说，有关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会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和威胁地区战略安全，他对于地区亦都对于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他又说，中国敦促美日双方应该要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香港电影制作人及商人黄百鸣被当地的区域法院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押后至6月9号判刑。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获悉，黄百鸣在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股权权益期间，据报曾经公开股价的敏感资料，亦都包括签订一项的谅解备忘录，同埋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诚意金之后，亦多次向豹妹王杰珍转账同埋提供入股建议。最终王杰珍以低于市场股价先后购入超过900万股的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跟住是体育消息，香港网坛一哥王泽林将会首度参与法国公开赛男单首圈。王泽林前日在外围赛的第三圈以1-2不敌玻利维亚的安祖路，本来无缘正赛，但是之后因为美国球手高达退赛，令到王泽林获得递补资格出赛。今次亦都是他继去年在美国公开赛历史打入32强之后，再次在大满贯赛事正式亮相。他会在今晚对战世界排名36的比利时球手博斯。跟住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8657点，上升35点，总成交61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75，上升6.5。联邦银行收市165.06，上升1.57。西大银行收市36.55，上升2.7。国民银行收市37.85，上升1.9。澳新银行收市35.5，上升1.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50579点，上升29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606点，上升219点。上证综指昨日收市4112点，上升3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27，对港元是5.5846，对人民币是4.8434。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天气预测，雪梨骤雨逐渐增强，最高是22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5度。帕斯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密云，最高21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9: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我相信我们听众大部分都是移民到来澳洲的。其实在澳洲生活呢，不知道大家觉得重新适应环境又是不是一件难事呢？因为呢，除了说是在那个生活的习惯上面，澳洲和你们原本来的地方可能很不同之外，大家另外也都需要就是去重新这样去学英文，都叫做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背景。其实呢一样嘢呢，又有冇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呢能够更好融入社会呢？我知道今日人物之啊，我哋都请嚟呢一位嘉宾梁佩珊呢，同大家呢讲下佢呢即係点样呢透过佢注册音乐治疗师嘅身份呢去帮助其他人融入澳洲社会。
10: 咁我就睇音乐治疗就係、是、好似我哋啲炒饭咁样，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料喺入面。咁我哋可能会抽取其中一样，跟住去帮助我哋嘅受助者，唔好将自己睇成一个异类嘅人，又或者唔好当自己嘅口音系一个 weakness。我哋唔需要 judge 人或者俾人 judge， 其实系只需要去大家花少少时间去理解多啲。即真正的社會融合不是要令到大家一模一樣，好像倒模式一樣。
11: Kate， 好多謝你今天接受我們人物志的訪問，去談一下你做這個音樂治療的工作，或者首先問一下你有什麼原因令到你來到澳洲去讀音樂治療呢？
10: 為什麼？我以前呢香港的時候呢，我是一位中學老師來的，我做事的時候呢開始接觸到一些學生，他們有讀寫障礙，有一些學習的困難，甚至乎有一些特殊需要。我慢慢發現呢，這班小朋友其實他們需要的不是一些學術上面的幫助，他們需要一個人去跟他們同行，去明白他們的情緒，明白他們的需要。在2016年呢，就覺得啊 ，OK， 我好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咁、樣。咁喺一個好巧合嘅機會底下咧，有一個朋友同我介紹咗音樂治療。咁我當我聽到之後咧，就覺得即係好吸引啦，簡直係愛上呢個專業啦。佢唔止講咗音樂，佢講咗人際關係，講咗心理健康，最緊要係即係當中嗰個創意啊，或者同人哋結合啊、連結啊嗰樣嘢。因為我就覺得啊，原來音樂唔係就係 表演喎，即係可以真係幫到人喎。咁又好好彩啦，又即係大學即係收咗我啦。咁然後就展開咗我呢個音樂治療嘅旅程同埋澳洲嘅旅程啦。
11: 嗯，咁可唔可以俾我哋聽眾知道，其實音樂治療係一個咩嘅工作，或者點樣透過音樂去進行治療呢？
10: 好啊，因為好多人都會即係都會覺得好似第一次聽，或者我都未聽過音樂治療係啲乜嘢嘢咁樣。係咪即係音樂治療係咪即係搞音樂啊？係咪？上音樂堂啊，叫啲 clients 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咁我就睇音樂治療就係、是、好似我哋啲炒飯咁樣，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料喺入面。咁我哋可能會抽取其中一樣嘅 ingredients， 跟住去幫助我哋嘅受助者去達至一啲非音樂性嘅目標。咁可能係包括咗情緒嘅調節啦、社交互動啦、溝通。自我表達，又或者是一些即身體協調的東西的，即有時呢音樂最特別的地方是有時我們未必想說話，又未必想用言語去表達我們自己，但 是透過音樂呢，即可能我們會容易覺得、啊、容易墮入去他的情緒，容易聽下去、歌詞、啊、會令到你有反思、啊、這樣。例如在我服務的社群當中呢，有很多人、有很多小朋友，或者他們未必那麼喜歡主動去用言語，即是講說話去交流，但是當音樂開始的時候呢，他們可能會更加願意去發聲、可能會跟著節奏旋律 去動動去跳舞的，這個已經是一種表達方法，由 零反應到他們可能用身體去表達他們想參與，跟住咧，再勁啲咧，就可能，哎，佢哋開始去跟你一起唱喎，佢開始發聲喎，咁樣，即係音樂治療就係其實用緊唔同嘅音 musical 嘅 element 去幫助佢哋達至呢一啲嘅目標啦。
11: 嗯，咁你同我解釋咗啦。咁我知道你曾經透露咧，你嘅服務對象咧，其實唔係華人嚟嘅，係一啲澳洲嘅主流社會一啲弱勢社群啦。咁、你作為一個嚟自香港非英語背景嘅治療師，喺一個唔同嘅文化去服務你嘅對象，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嘅體驗啊？
10: 我覺得成個感受係好深嘅，即係我到而家。我臨床經驗有七年啦，其實話長唔長，話短唔短，我覺得一路以嚟。呢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我覺得、人和人之間真正的 connection 呢是不是、我們英文說得有多好、英文說得有多完美，即我以前都會覺得、啊、自己說英文的時候、啊、他又不是我的母語、啊、那我說英文表達自己的時候又有我的 accent 有我的口音、啊、有時候我都會懷疑自己究竟我表不表達到我自己想說的東西呢，但是做耐了之後，我就發覺即係呢班受助者，他們不會記得你究竟你的 grammar 是不是最 perfect， 而是他們會真的 care 你有沒有聽他們講嘢啦，有沒有去用心真誠去令到他們覺得被看見、被理解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無論本地的 client， 即係 Asian 的 client， 又或者是一些、local 的 client。我覺得他們內心其實都是尋找一個歸屬感的，即可能他們本身已經有、身體有一些殘障，他們是屬於一班少數民族在個社會上面，他們是尋找一些歸屬感，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啊、我可不可以安心做自己，究竟有沒有人明白我呢，樣我覺得即無論什麼文化背景的人都是拿著這一份 sense of belonging， 而在音樂治療裡面很特別的就是我哋唔需要好多嘅言語上面嘅溝通，都可以建立呢種嘅交流同埋 connection 咯。
11: 頭先你分享到啦，那個語言就可以跨越啦，因為唔係嗰個講嘅説話。但喺文化上邊、你又點樣跨越呢一啲嘅障礙呢？
10: 好，我覺得呢個問題問得好好。文化上面係我唔係想自己變成另一個人咯，即係我覺得我哋需要嘅係。怎樣可以帶著這個身份、自己的背景跟著去跟別人建立關係，不要將自己看成一個異類的人，又或者不要當自己的口音是一個 weakness， 可能反過來去想就是咦，這個可能是我的 superpower， 即是我的 accent 可能就是、意味著我是來自一個不同的國家，我在不同的國家生活過，我接受過不同的文化或者教育，我覺得、 需要的是互相尊重啦，同埋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啦。即系我觉得 curiosity 是一件好好紧要的，在呢个文化层面，我哋唔需要 judge 人或者俾人 judge， 其实是只需要去大家花少少时间去理解多啲，究竟大家是点谂嘅咧？咁样，我谂嗰个沟通是最紧要咯。
4: 嗯，咁跟住落嚟咧，都想讲一讲一个关于社会融合嘅问题。你知道，喺澳洲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啦。咁你头先分享到你嘅工作或者你嘅体会嘅时候，喺社会融合嘅层面咧，你觉得可以点样落实？
10: 我整体对于社会融合咧，其实系我觉得系正面嘅。即系沿路以嚟，我遇到好多好善良、好乐意帮助嘅朋友啊、同事啊，无论系即系 client 啊，或者佢哋嘅。嘅 family 嘅就咁样，咁但系我觉得都仲有进步嘅空间嘅，未必系一啲好明显嘅歧视，系一啲即系可能好 subtle 嘅感觉，即系例如有时我去到工作嘅时候，我发觉可能因为文化嘅唔同，我嘅口音又或者我嘅表达方式，好似人哋睇我好似有少少唔一样喎，咁样，又或者喺工作环境入面，都会觉得自己更加需要。好努力咁去 prove 我自己啊！我係得嘅，我係得嘅咁樣。好多時候人哋未必係有惡意，佢哋只係唔理解作為一個移民者又或者非英語背景人士喺度做緊啲乜嘢嘢。咁我覺得一樣啊，我唔覺得要變到即係真正嘅社會融合，唔係要令到大家一模一樣，好似倒模式咁樣啊！你一定要學澳洲人嘅 slang， 即係一啲俚語咁樣。而是即使文化不同都依然是很愿意去聆听理解和尊重大家。这件事也都令我想起在我工作范围上面，因为音乐治疗里面我们经常都讲 attunement， 即是怎样去真正聆听一个人，而不是要求对方变成你这样的样子。我觉得一个健康多元文化的社会其实是需要这种能力，即我觉得有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被改变，而是被理解。
4: 嗯，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两个你的个案？
10: 我首先分享呢，我服务外国人的，即是 Western 的 nursing home 的老人院，当中呢，里面呢，有个婆婆，她是一个亚洲婆婆来的。那我开头呢，见到她的时候呢，就觉得她好像很病这样，因为我每一次见到她呢，她就在张床上面的。咁好少讲嘢，跟住即係皱晒眉头啊，都唔係好知道其实佢可唔可以讲到嘢㗎喎，咁样。直至到呢，有一次我好主动去同佢即係溝通嘅时候呢，咁我就问佢其实你识唔识听英文啊，你识唔识听广东话啊，或者普通话啊，咁样。跟住佢就一听到我识讲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就好开心。佢就好惊讶点解我可以即係讲咗唔同嘅语言啊，咁样。然后我突然间同佢唱一首邓丽君嘅歌嘅时候呢，佢简直係眉飞色舞，即係嗰个佢个人突然间由暗黑色咁样，跟住变咗有光彩彩色嘅咁样，跟住又好主动跟住我一起唱呀咁。呢个係一个好深刻嘅经验囉。呢个係我觉得喺一个西人嘅老人院入面呢，突然间有个华人，跟住然后我亦都系唯一一个华人可以同佢唱一啲熟悉嘅歌，讲一啲熟悉嘅语言。咁我觉得嗰个 connection 系好劲嘅，好 powerful 嘅。亦都系我一个其中一个经验呢，就觉得原来能够唱一首自己母语嘅歌俾人哋听呢，系一件咁正嘅事啦，咁样。呢个系其一啦。我另外分享一個就是我同即係本地家庭去服務佢哋嘅時候一啲嘅難忘事。有一個小朋友佢嘅模仿能力咧係好高嘅，即係佢係可以咧睇一個 YouTube， 跟住咧就可以學一啲唔同語言嘅歌曲。咁佢就其中一首歌就係《世界真細小》。咁嗰個小朋友咧係有自閉症嘅，都有好動症咁樣。但係咧，當佢一聽呢首歌嘅時候咧，佢就可能就會完全專注，亦都咧會學曬咁多種語言。佢咧亦學咗日文版本嘅《世界真細小》啦。咁當然佢識英文啦，因為英文係佢嘅母語咁樣。然後咧，我介紹咗佢唱廣東話版嘅《世界真細小》。 咁佢學得好快喎，即係一個 session 入面可能係45分鐘至到60分鐘嘅時候咧，佢已經即係朗朗上口啦咁樣。咁然後當我話翻俾個家長聽嘅時候咧，呢、這個小朋友今日簡直即係好勁啊，好叻啊！佢可以 imitation skills 唔止淨係佢上網學嘅。咁當我即場教佢廣東話版本嘅時候咧，佢都即係吸收得好快喎咁樣。咁然後個家長同我講係好正面，係好即係 encouraging 嘅。佢就同我講，其實我好歡迎我去介紹唔同嘅廣東話或者唔同語言嘅兒歌啊，俾呢位小朋友，因為咧音樂就係呢個小朋友嘅 self-regulation 嘅一個媒介，令到佢覺得calm 啲啊，又或者覺得咧，即係佢最舒服嘅時刻。所以接觸多種語言咧，即係對於佢嚟講係一件好事，能夠用歌唔同語言去表達佢自己內心嘅世界，或者令到佢內心平靜，係一件好好嘅事。當我聽到家長都好願意去接受我，即係唔同語言、唔同背景文化嘅去 share 呢一啲嘅 knowledge 或者呢啲歌曲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咦，我都被接納喎，即係原來係咁得意嘅一件事，即係呢個 interaction 係唔止淨係我同個 client， 亦都係我同 client 仲有佢哋屋企之間嘅一個連結咯，我覺得得到認同。
11: 咁你个分享我都觉得好精彩，即系其实系你用你嘅工作去游走于唔同嘅文化同唔同嘅语言，并且可以超越咗之后，你就可以同呢啲人接触，进入咗喺佢哋嘅世界入边啦。
10: 嗯，冇错。我想大家知道，亦都鼓励大家一啲非英语背景嘅朋友，可能系即系我哋由香港嚟嘅移民人士啊。我想佢哋知道。你哋當中可能，例如你覺得口音上面係你嘅問題，英文講英文係你嘅一啲障礙，我好想鼓勵佢哋去 embrace 呢樣嘢咯。即係咧，我哋識第二種語言，帶住另一個文化背景，其實係一種超能力咯。即係我講英文有 accent， 其實係一個 super power 嚟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代表住我哋有唔同嘅經歷，唔同嘅文化，唔好將佢睇成一啲弱點，或者令到你卻步去即係縮窄咗自己嘅社交範圍啊咁樣。咁我好想鼓勵大家咯。咁亦都好想因為透過音樂治療啦，去更加鼓勵大家用唔同嘅方法同大家做連結啦。咁我諗我即係最想大家更加了解多啲音樂治療或者所有嘅藝術治療工作，希望以後可以用唔同嘅身份去服務大家或者同大家建立關係。
11: 好啊，多謝曬 Kate， 你俾我哋一個新嘅概念，原來我哋呢啲非英語背景講嘅話咧，原來係一個超能力嚟嘅，多謝曬你。
1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0: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5: SBS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6: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9: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音乐飘飘处处游的环节。今天呢，我们的旅游达人 Avis 会继续带大家到日本的鸟取，和大家看看另一名人气漫画名侦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光昌的故乡北荣町里面的青山光昌故乡馆。当地除了介绍他的生平之外，还内藏些什么玄机呢？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17: 上期的节目呢，我们都和大家谈过日本的鸟取县其实有两大漫画的作者亦都在那里出世的。其中一位呢，就是写这个鬼太郎的水木茂老师啦。另外一位呢，相信呢他的人气呢到现在呢依然都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他本漫画呢到现在呢还是每年都会出劇场版的。讲的呢就是名侦探柯南。Avis 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绍下咧？鸟取系咪都有好多关于名侦探柯南嘅一啲景点俾大家参观嘅？
18: 名侦探柯南呢本漫画咧，作者咧就系叫做青山光昌。咁佢喺1994年嘅时候咧，就创作咗超过90期嘅漫画单行本。之外咧，佢做咗大概有800集嘅电视动画，同埋21套嘅动画电影。基本上到而家今时今日，仍然都会喺暑假时候会见到柯南嘅电影出现嘅。米子机场用鬼太郎命名啦。鸟取入边另外仲有一个机场嘅，叫做鸟取沙丘柯南空港，亦都系用柯南嘅漫画做主题嘅。青山光昌咧就喺大垣町嗰边出世嘅，所以你喺嗰一边咧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柯南嘅商品嘅铺头喺满晒条街上边，而且当地人亦设立咗呢个故乡馆，要表扬呢位大师嘅。喺呢间馆前边咧，你会见到一啲嘅金龟车啦，同埋喺个金龟车入面见到阿粒博士，仲有系喺个车站前面你会见到柯南嗰个雕像嘅。
17: 上次我哋提到过啦，水木茂嘅纪念馆咧就有好多关于水木茂大师嘅生平啦。呢间青山光昌嘅故乡馆里面又有咩睇嘅咧？
18: 咁而呢个馆咧，我都可以讲一讲噶。咁成个馆大概分开7个区域嘅。展出咗阿柯南复制嘅原画啦、海报啦，同埋产品。而最特别系一个叫做构思工坊嘅展区，有阿粒博士发明嘅蝴蝶结形变声器啦、喷射滑板啦，俾参观者去玩嘅。咁亦都会有一啲漫画中嘅经典案件，用立体模型展示翻出嚟嘅。透过呢啲道具咧，你可以拆解翻凶手系如何咧去密室杀人啦，或者操纵呢个光源制作人影移动嘅假象。如果你系粉丝入到去呢个馆，亦都会觉得好兴奋，可以睇到好多经典嘅场面啦。
17: 我知道咧，《名侦探柯南》呢部漫画咧，就其实喺1994年开始咧就系进行连载嘅。不过咧，呢一本已经唔系青山先生啦，关于呢一个侦探嘅第一本漫画啦。之前呢其实佢都有一本叫神偷怪盗嘅漫画呢都系非常之出名嘅。叫得做故乡馆啦，咁其实当中对佢嘅出生或者对佢点解会开始画漫画嘅故事又有冇好多嘅着墨嘅呢？
18: 青山光昌呢点解会创作呢个漫画呢？咁原来喺小学嘅时候呢好鍾意同兄弟玩呢个侦探游戏。小学嘅毕业作文呢仲更加呢写明希望将来成为侦探漫画家嘅。咁就成真咗啦。故乡馆呢就喺呢个 JR 嘅游廊站，经过大概 1.4 公里嘅柯南大道就会去到㗎啦。咁我都建议大家去开鸟取嘅时候，两位漫画家作者嘅纪念馆都会参观下啦。
17: 我哋上次就提到水木茂先生嗰个嘅纪念馆啦，就喺米子啦。咁其实同呢一个青山光昌嘅故乡馆个距离上面又嚟得远唔远嘅咧？即系如果我哋真系想去晒两间嘅馆去睇睇呢两位大师作品嘅话咧，咁其实你会建议大家一日可以做得晒啊，定系还是分开两日去参观会好啲咧？
18: 我建议参观两个地方都是分开两日会比较好，他们的距离都比较远的。因为两个地点近两个不同的机场，那两个机场距离都有都一段距离。所以看看个顺路的情况去参观。
17: 如果大家真的要朝圣的话，就要记住这些资讯了。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4: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嚟到光影会客室嘅环节。咁啊，香港电影《再见 UFO》咧，响光落幕嘅第44届咧香港电影金像奖里边咧，成功获得最佳电影同埋最佳导演等5个大奖啦。咁但系呢啲掌声咧都得嚟不易啊，因为咧呢一部咧以80年代华富村为背景嘅电影咧，就经历咗长达7年嘅发行真空期啦，终于响今年3月咧先至响香港同大家见面噶。咁电影咧亦都会响即系呢个礼拜开始咧喺澳洲各大嘅院线公映啦，各大城市嘅地方公映啦。咁啊，今集嘅光影会客室咧，我都请到新科嘅最佳导演梁柏坚啊，同大家讲下究竟佢又想藉住呢套电影向本地嘅移民表达啲乜嘢嘅信息呢？梁导演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恭喜晒你啦，即系能够成为最佳导演啊，亦都响今次呢一个嘅金像奖里边啦，获得咁多个大奖啦，电影能够响即系7年之后嘅金像奖获得5个大奖，呢一个嘅结果系咪你都冇谂过嘅咧？其实
5: 老实讲系完全冇谂过嘅，由拍呢个戏开始都冇谂住冲击一个咩奖项。通常我哋衝擊獎項都有啲巧㗎嘛，即係譬如話你個題材要好特別啊，或者你手法非常之好啊，或者你嗰個風格係好強烈啊，咁呢啲都係通常衝擊啲獎項嘅技法嚟㗎嘛。咁但係睇過呢個戲呢，你就知道其實好含蓄嘅，冇話搞啲咩好特別嘅方法啊，或者影像啊咁樣去講呢個故仔。咁所以係完全冇諗過會有咩獎項嘅。
4: 呢套電影啦，都同呢個《風林火山》同埋《尋秦記》咧，都俾人覺得係一個嘅都市傳說嚟嘅。咁其實你點樣睇今年啊？呢啲嘅傳說都成真嘅呢一個咁嘅情況咧，有冇咩特別嘅意義咧？對於電影行業嚟講，你覺得？
5: 呢几部戏其实都摆咗好耐，6年到7年之间咁样摆咗喺度。喺年尾突然间全部上晒咧，其实都讲紧一个比较危险嘅一个状况嘅，就系、是、香港系咪真系冇片源啊？咁呢个可能都系一个现实嚟嘅，即系话香港其实一路拍戏嘅数量唔多，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就要揾翻一啲即系以前积落嘅戏，跟住快快脆脆搞好啲后期，跟住就上咗去咁样，咁去填补一啲所谓放映嘅一啲比较重要啲嘅日子，譬如圣诞节啦、年尾啊咁嗰啲日子。呢个其实都唔系一个几好嘅现象。咁当然啦，《寻秦记》佢嗰个票房亦都非常之好啊，可以系鼓励下大家嘅。咁而呢个《再见 UFO》，老实讲，票房真系唔系几好啦，仍然系喺度奋斗紧嘅。咁但系佢可以攞到一啲嘅同业嘅认可，攞到啲奖项，亦都系一个鼓励嚟嘅。我觉得呢个都一个几特别，一个几奇怪一个现象咯。
4: 对你嚟讲，你自己个人见到今年上映，会唔会都觉得特别鼓舞咧？即系可以真系见到呢套电影由等待到上映嘅呢个环节。
5: 啊，当然啦，除咗自己嘅努力之外咧，咁成个团队亦都花咗好多嘅精神，同埋觉得佢哋真系爱呢个戏咯。如果咁摆喺度唔俾人睇嘅时候，其实一个可惜咯。咁啊，今年如果有机会可以放出嚟，大家无论系观众又好啊，或者系行内嘅专业人士睇都好，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电影。咁呢个对整个团队嚟讲都系一个非常大嘅鼓舞。
4: 7年前放映过之后啦，今年啦又重新公开响院线度上映啦，有冇做过任何嘅修改咧？对电影
5: 其实系有嘅。 但是那个修改其实是很奇怪的修改，因为我们拍年代戏嘛，很多

0: 有啲镜头要修改翻去80年代嘅街景啊，咁咧就好多预算同埋好多精神去做呢件事嘅。我哋19年放完之后啦，咁到系临上之前咧，我哋再睇翻个片咧，就发觉咦有个镜头做漏咗，咁原来系一个行人道上嘅导盲砖啊。80年代嗰阵时系冇呢样嘢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思考咗好耐，究竟做唔做翻去好咧？最终都系攞翻出嚟，重新再抹咗佢，咁就符合翻当年嘅情况。当然呢个要花钱啦，咁同埋做完之后又要再次去送检嘅。咁但係我哋为咗想忠实咁样去还原返当年嗰个状况，一丝都冇放过呢个精神呢，我哋决定咁样做。除此之外其他系冇改过嘢嘅。而家仲有少少嘅，香港有啲观众非常之眼利嘅。佢哋睇嘅时候都会问返咦导演当年冇呢样嘢㗎喎，咁样就係有啲嘅，但我哋真係尽咗力去做。咁如果係真係有观众觉得仲有啲穿崩嘅话，希望大家即係原谅啦，我哋已经尽晒力去做。
1: 点解当初会选择用华富村嘅 UFO 事件呢一个嘅超自然传说嚟到开始呢？
0: 呢个故事开始嘅时候主要唔係要讲华富村 UFO 事件嘅。故事开始嘅原意呢係要讲香港喺80年代到2000年之间几个年轻人嘅成长，佢哋经历过啲乜嘢嘅打击啊，经历过咩心路历程，主要是讲这个故事的。咁但当我哋决定做呢个故事嘅时候呢，我哋做咗好多嘅资料搜集啦。香港喺即係呢20年发生咗咩事啦。咁啊金融风暴啊有好多嘅事件出现啦。有一个事件呢就係1985年喺华府村曾经有一个集体目击 UFO 近距离出现嘅事件。曾经喺香港报纸里面有报道过嘅。当然可能唔系头条啦。喺几年之后呢、這个香港电台嘅铿锵集我系讲新闻嘅。咁亦都做过一个嘅专题嘅访问，就访问翻当年见过 UFO 嘅人。咁啊，当年细路仔而家已经长大成人啦，就访问翻佢当年见到 UFO 喺边度见到啊，喺咩情况见到啊，当年嘅环境系点样啊，个 UFO 系点样啊？嗰个人就描述翻佢哋目击嘅事件嘅。其实呢个都唔系传说嚟噶，对我嚟讲，我觉得呢个系真正曾经出现过一件事嚟。喺戏里边出现嘅 UFO 咧，那个飞碟咧，其实系根据佢哋嘅描述去重现翻出嚟。戏里边有一段叫今日睇深啲嘅片段咧，就讲阿黄有南画咗个飞碟个样出嚟噶嘛。咁佢画出嚟飞碟个样咧，就系当年目击者画出嚟嘅飞碟嗰个模样嚟。其实好忠实咁样将佢重现翻喺银幕上高。
1: 其实点解呢一件事件又咁吸引你呢？其实你自己同华富村 UFO 事件有冇啲特殊嘅个人嘅连结嘅咧？
0: 冇嘅，我系冇目击过呢件事啦。因为我哋选择素材嘅时候咧，就觉得呢件事件系香港好特别嘅事件嚟嘅。咁我哋决定利用呢个事件挤入我哋嘅故事里边，尝试系利用呢事件系写翻呢几个小朋友佢成长过程。目击到呢个事件嘅时候，佢对人生有咩影响？咁就成为我哋戏剧里面其中一个主要嘅元素。咁我哋决定用呢个事件嘅时候咧，自然就会用翻华富村做呢个背景。成个发展其实系咁样样嘅。
1: 留意新闻都留意到，其实而家华富村咧就好快会重建啦。咁你自己拍摄电影嘅时候，有冇一种即系留低呢个记忆嘅使命感，或者留低呢个地方嘅影像嘅一种使命感？
0: 其实有嘅，因为我哋拍嘅时候咧，已经传闻咗华富村会拆同埋重建好耐嘅，当我哋拍嘅时候咧，亦都见到华富村嗰个大楼结构咧，其实开始有危险迹象嘅，譬如话有好多非常之庞大嘅钢铁嘅结构撑住成栋楼啦，呢啲都系我哋拍嘅时候见到嘅。当然你哋喺戏里边咧就见唔到嘅，因为我哋用电脑特技将佢抹走咗噶啦。华富村实在系一个好靓嘅地方，里边住嘅人个民风咧亦都非常之淳朴同埋友善。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值得去将佢挤喺银幕上高，俾大家有一个怀念咯。即系你唔单止见到幅相唔简单，你净见到人喺里面生活嘅状况啊、个状态啊，同埋嗰个氛围，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珍贵嘅一个记录。
1: 见到其实近年香港电影啦，尤其是系关于呢个人民情怀嘅电影啦，都系卖座嘅一个主流嚟，一个主轴嚟嘅。创作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有冇谂过商业嘅考量，定系还是纯粹只系想写即系关于香港嘅故事咧？最初
0: 故事原先嘅创作嘅原意咧，就系由我哋监制编剧啦，全所谓小姐去开始嘅。去启动嘅，根据佢嗰个讲法咧，佢当然去做一个项目嘅时候咧，佢都会有一个考量， 但如果以我嚟睇，就係話佢唔係一個目標，係一個賣商業噱頭或者係賣明星。因為你而家見到好多香港賣咗電影咧，都係好大堆頭嘅明星，好大嘅 cast 咁擠落去，同埋講一啲好刺激嘅鬥爭啊、貪惡啊嗰啲咁樣嘅題材。咁嗰啲擺到明就係一個商業題材。咁我哋其實成件事係比較平淡啲嘅，唔可以話佢唔係一個商業考量，但係唔係話一個純粹為咗商業去拍嘅電影咯。
1: 電影好快就會喺澳洲各地公映啦。咁其實你又想向本地嘅華人朋友或者港人朋友咧，其實你想即係有啲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咧？即係睇電影嘅時候，尤其是
0: 個電影其實都係講緊香港平民百姓喺香港呢個地方成長嘅時候所遭遇到嘅，無論係感情、愛情或者係衝擊，或者係一啲嘅成長嘅困擾都好。都是一些很实实在在香港人的故事，希望他们可以在里面找回一些自己的回忆，就算是移咗民离开了香港这个地方，希望他们会来不来会记得他们成长的地方，记得他们成长的时候曾经有过的朋友，有过的友情，有过的亲情。我们的主题曲是由梁柏坚写的，就不是我梁柏坚，梁柏坚填词人写的。有一个歌词呢，就是我觉得是很感动，他是华夫召请，还记得吗？华夫召请请贵家。我觉得他是一个寄语，希望大家走了之后不要忘记你的成长的地方，有机会的话回来探望你的朋友，回来探望你的家人。
1: 在网上面见到很多人都讨论这个电影的时候，其中一个主题就是都是跟相信和奇迹有关的。那你自己会不会都有些正面的信息想带给观众朋友呢？
0: 如果要剧透讲少信息呢，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会迷失自己的。迷失自己是会痛苦的。有时静下来，静一静心，问回自己小个的时候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最珍惜的是乜嘢？找回自己真正的自己，然后重新再面对将来的挑战。咁呢个我希望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得到嘅一个嘅感受。
1: 你向其他嘅访问里面都曾经提及过啦，你都曾经试过呢有3年嘅时间呢係完全冇电影嘅相关嘅工作嘅。嗰段日子其实对你嚟讲系咪都一个几大嘅挑战呢？嗰陣时有冇諗过即係要放弃呢？
0: 老实讲啦，如果以我入行咁耐咧，冇工作嘅期间系唔止3年嘅。电影行本身嗰个工作嗰个频率都唔高噶啦，咁啊做导演更加之唔高嘅，空窗期更加多嘅。咁好多时都系喺计划啊、等待啊个过程里边过咗嘅。空档3年，大概97年、98年嗰段日子咧，就真系冇嘢拍，因为香港成个电影业都好差嗰阵时。最近拍完呢个 UFO 之后咧，直到我2025年拍一个电视剧。呢段日子呢亦都系冇工作嘅。咁所以其实系唔止3年嘅，应该系。因为你了解呢个行业嘅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呢个系一个必然嘅。喺个等待过程里面，你仍然系可以去预备嘅。或者去上一啲题目，上一啲剧本。做咗嘅嘢呢，其实将来有机会嘅话呢，随时会变成一部电影嘅。咁所以呢个过程其实唔系大家摊喺度咩都唔做，而系冇放弃过嘅，系仍然系努力紧。只不过系冇收入咁解嘅啫。
1: 系啦，咁其实而家电影咧就响各地公演啦，澳洲我哋即系各大城市咧，我都知道咧有呢一个嘅电影嘅公演嘅，咁我哋都有宋飞嘅呢一个嘅有奖问答啦，咁大家记得上翻我哋嘅网页咧去收睇啦。咁不过而家咧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啊，讲翻咧广州市政府咧日前就公布第9批咧市级嘅非物质遗产名录啊，咁今次咧。佢哋揀選咗106項嘅遺產，咁當中咧單係飲食項目就佔咗40%啊！咁到底又有啲咩嘅即係港式美味咧，係進入咗呢一個名錄當中咧？今日嘅神州快訊，我知道通訊員黎之敬咧就會同大家傾下。
2: 分享下廣州嘅餵食貓最期待嘅好消息啦！我哋广州市政府呢日前係公布咗第9批嘅市级非物质遗产名录嘅。一口气呢係新增咗106个项目。而最令街坊兴奋就係飲食类呀係独占45项嘅。几乎係占咗半壁江山。今次上榜美食啦，基本都係街坊从细食到大嘅经典嘢呀。白云猪手、广式炖汤、广式乳鸽、煲仔饭、奶粉呢啲嘢咧，全部都有啊！更夸张嘅系咧， 但是广式烧味这一行呢就拓展出烧鹅啦、烧乳猪啦、太和烧鸡啦、花刀烧骨等等的多个分支，真可以说是什么呢？烧味家族大团圆啊。咁有啲食家网友就话啦，咁我以后食煲仔饭系咪可以大大声咁话我食嘅就系飞围呢？都有网友呢好感慨喎，以前话喺唔知嗰啲白云猪手系咩嚟嘅，而家呢白云猪手有身份啦，唔需要再做无证嘅猪手。咁当然啦，除咗城市美食，今次呢仲有一批乡村嘅土特产啊系跻身飞围喎。譬如话白云区嘅马蹄粉、花都梯面嘅山水豆腐花，正喎，呢个好正，真係推荐。从化荔枝干啦，同埋增城嘅乌饭，咁真係从城到乡遍地都系文化味啊。咁有从化嘅果农呢都同我分享就话啦，我哋整嗰啲荔枝干啊，嗰啲手艺啊，而家呢都系飞围啦。以后卖嘢可以挂返个靓牌，有得威呀。咁当然啦，飞围唔係斋净得食嘅，仲有南音说唱、广式嘅插花、传统嘅皮雕同埋马面裙制作等等入咗选嘅。尤其係贫艺嘅曲艺南音说唱呢係入咗围嘅，更加令到啲老艺人呢睇到传承嘅希望喎。有曲迷就话啦，细个咧听阿婆唱南音，以为失传啦。而家政府撑我哋腰啊，希望后生仔可以肯学嚟学啦。专家都表示话啦，非遗名录咧扩容啊，系既保护咗贫艺技艺，都可以咧令市民喺日常嘅饮食之中触摸历史啊。总结嚟讲啦，烧鹅、乳猪、煲仔饭齐齐上榜。呢铺呢我哋呢啲老广啊可以大大声咁话啦，我哋食嘅就係文化啦。
1: 系啦，咁文化同埋品味咧，唔知大家咧对于呢个题目咧，又会唔会咧都有兴趣啊？或者咧可以咧翻翻去广州咧，就系品尝一下啦，或者去见证一下啦，当地呢一个嘅遗产名录里边嘅一啲项目啦。咁啊，讲起品味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嘅周末 Canto Pop 啊，亦都会为大家咧带嚟嘅第一首歌咧，就系黎明嘅 Sugar and the Marmalade 啊。咁啊，亦都会响即系音乐嘅，即系同大家一齐听音乐嘅同时咧。倾下品味呢个话题啊，点样被时代咧去带住你走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听下歌，倾下偈。

0: TBS Music。
1: 周末时间轻松听一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2: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周末 Canto Pop 啊，各位听紧嘅呢一节嘅节目咧，亦都系由梁艳光继续同大家咧响节目当中咧一路倾下音乐啦，一路听下歌。咁啊，唔知大家咧对于品味呢个话题咧，又会唔会咧都几有兴趣啊？咁啊，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好想话俾人知咧，我哋系有点样嘅品味噶嘛。咁啊，而且咧有时人同人之间咧嘅品味咧，可能都会咧因为即系你所处嘅地方啦，甚至你所处嘅时代咧而有唔同嘅，咁啊唔知大家咧又系咪活响咧我生活嗰个年代啦？咁啊，因为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响生活年代咧，净系讲紧歌曲啊，咁可能咧都有一啲完全唔同嘅品味嘅元素啊。咁啊，包括咧唔知大家有冇活响咧，即系九十年代尾二千年代嘅时间咧，仲系咪咧都好留意呢个流行音乐嘅咧？咁啊，如果系嘅话咧，可能都大家仲记得啊，当年咧由本来咧响九十年代中啦，或者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呢段期间咧，由呢一个嘅抒情嘅广东歌咧，我哋就开始咧进入咗一个咧较为新尝试嘅一个年代啊！咁啊，亦都包括咧由雷仲德带领嘅一班嘅艺人啦，亦都包括咧阿黎明黎老板啦，同埋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咧，连陈慧琳咧都系当时咧雷仲德旗下嘅即系一啲领军人物啦。讲紧嘅咧就系雷仲德作曲啦，咁啊，然之后咧佢哋会系有一啲流行音乐嘅歌手咧主唱嘅一个嘅叫电子年代风啊，咁啊因为咧嗰个年代咧电子音乐咧亦都系即系令到大家咧就系基本上咧就系响。